0: 湖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中国的冀东唐山，北靠长城，南临渤海，水路交通发达，为近代工业之都。评剧就诞生在这块物华天宝之地。自诞生百年以来，评剧以其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深受广大民众喜爱。在姹紫嫣红的戏曲百花园，评剧堪称一朵绚丽的奇葩。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评剧异彩纷呈的流派艺术，继续探寻它的声腔之美。节目开始，请欣赏刘秀荣演唱的评剧经典剧目《胡风汉月》选段。

评剧的流派艺术是评剧表演艺术的核心与关键，也是评剧吸引广大观众的磁石，对评剧剧种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评剧流派众多，且风格迥异，特色鲜明。如20世纪50年代初，以韩少云、宋丽、周丹为代表的韩派，艺术风格朴实细腻大方，唱腔刚柔相济，行腔委婉，韵味醇厚。代表剧目有《小女婿》《小二黑结婚》等。50年代初，韩少云由于在《小女婿》中成功地扮演了杨香草这个人物，从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杨香草也成为当时广大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由和自身解放的榜样。这出戏既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刻画，更有优美动听的唱腔唱段设计，从而成为历久不衰、传唱至今的评剧名作。韩少云唱腔有三绝：自清、腔钝、板正。他的娇嫩额音的运用别具特色，俗称为歌的腔，表演和唱腔浑然一体，形成了总体的艺术风格。几十年的艺术生涯，韩少云创作了无数鲜活的人物形象，为中国评剧界做出了重大贡献。接下来请欣赏韩少云的演唱录音，评剧韩派代表剧目《小女婿》选段。

花树兰是出生于河北唐山的艺术家，以花树兰、曾昭娟、冯玉萍为代表的花派，艺术风格高亢、清脆、细腻，跳荡华丽，以刚见长柔贯其中，代表剧目有戴诺、茶瓶记、半把剪刀等。被誉为评剧花腔女高音的花树兰自幼学戏，在20世纪40年代初露锋芒。她的演唱突出表现在高腔、歌的腔、滑音、装饰音的运用上，她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使花腔在高音区行绕，听起来坚实有力又华丽跳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自然形成声情并茂的花派。花树兰不仅是一位表演艺术家，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评剧艺术教育家。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曾题词赞道：一代栋梁木，

享有中国评剧老旦第一人之誉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19岁便以《白蛇传》轰动金门。在80多年的从艺生涯中，他先后主演了200多部剧目，以《景台会》《打金枝》《杨八姐游春》等一系列优秀剧目飞升剧坛，名扬海外。小俊廷根据自己低宽亮的嗓音特点，创造出削高腔、走低音、下方四度移位的行腔方法，经他多年努力，创造出深沉、庄重、开阔、大方的老旦唱腔，对评剧女腔的行当分腔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小派艺术演唱节奏灵活多样，演唱风格俏丽多姿，诙谐生动，妙趣横生。接下来请欣赏小俊廷的演唱录音，评剧小派代表剧目《杨八姐游春》选段。

小女三娘。

去。

评剧流派分成，名角荟萃。以上我们分享的韩派、花派、小派均以旦角为主。从事评剧艺术的男性艺术家们也在积极探索男角在评剧艺术中的作用，从表演艺术到作品创作，而逐步形成了几个流派，如以魏荣元、孙陆阳为代表的魏派，以张德福、齐建波为代表的张派，以马太、李维全为代表的马派。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魏荣元创作了评剧花脸行当，塑造了众多舞台艺术形象。他根据评剧声腔布局的内在联系，采取乐调的调门，找到了解决男声唱腔的途径，终止了数十年评剧男声唱腔进展缓慢的局面，为评剧声腔的丰富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魏派艺术粗鲁奔放，节奏鲜明，还兼有悠扬沉重的特点。代表剧目有包公三勘蝴蝶梦、包公陪情等。那接下来请欣赏魏荣元的演唱录音，评剧魏派代表剧目《秦香莲》选段。

0: 如果说魏荣元在《秦香莲》里运用比女生低四度的乐调唱法，为评剧男声唱腔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马太的大量艺术实践则使乐调大大丰富起来，从而改变了评剧男声唱腔的面貌，使他能够和表现力强劲的女声唱腔争奇斗艳，相映生辉。为改变当时评剧以演三小戏为主的局面，中国评剧院把改革发展男声唱腔定为重点工作。马太与编剧、导演、音乐工作者及老一辈艺术家们合作，先后演出了《夺印》《金沙江畔》等剧目，塑造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形象，拓宽了评剧的表现题材，使评剧男演员登上了主角地位，把评剧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马太的表演及演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赞誉，成为圈内外一致公认的马派。接下来请欣赏马太的演唱录音，评剧马派代表剧目《夺印》选段。
1: 广清啊，

问津，小问小问，摇头摆尾将你奉承，靠了你他们倒到苍生处，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孤星，靠了你他们才能当权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陈庄，运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里，不过做了他们的应声虫，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我的话。

回顾当代评剧艺术的发展道路，张德福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曾评价说，评剧当中十声九章，可见张派艺术影响甚远。当年家中的严母让他走上了学艺之路，而在评剧前辈名师孙宝庭的细心指导下，小小年纪的张德福从初登舞台便展露锋芒，很早就开始了对评剧小生艺术的改革和创新。1953年调入中国评

邻剧院后，他的小生艺术得到了飞跃发展。张德福的表演腔高而不愣，低音而不沉，含情于声腔之内，感人于神韵之中。同时，他在戏曲道白的节奏、气口、韵调等方面也是极其讲究，有着千金道白四两唱的功夫。在《无双传》中，张德福扮演小生王仙客，当王仙客得知舅父母不让自己与暗恋的无双相见时，在曲江池哀叹埋怨，这样一段典型的张派唱腔广为流传。这段唱腔突出一个怨字，体现了张派在情绪抑郁时把声音虚下来的，以情绪为主的演唱风格。接下来请欣赏张德福演唱的评剧张派代表剧目《无

他八岁学戏，从艺七十余载，他本是京剧老生，却唱红评剧小生。他创立了评剧红派艺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就是红影先生，一个生活中爱美的女人，一个舞台上英俊的小生。十几年的颠沛流离，让红影在逆境中从一个唱帽戏的青涩孩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专业演员。经过无数的磨砺，红影的特色越发鲜明。刘伶醉酒、梁祝、周人献嫂开始在全国戏迷票友中传唱，其中李白进宫凭借唱腔韵美回肠荡气，而且反串精彩，全剧丝毫没有女人的痕迹，成为一部独树一派、特色鲜明的优秀作品。后来传扬红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越叫越响，红派正式跻身于新中国评剧流派之中。唐山市著名戏曲评论家韩熙曾这样评价红影：红影是唐山评剧改革的领军人物，是他改变了一窝蛋的窘况，填补了评剧的半台戏。接下来请欣赏红影的演唱录音，评剧红派代表剧目《刘伶醉酒》选段。

容易。

0: 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
1: 留恋我看不对联。

评剧流派艺术对评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评剧流派艺术是评剧的宝贵财富，是评剧与观众沟通的桥梁，对评剧剧种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传承和振兴传统戏曲的今天，我们要高度重视评剧流派艺术的传承，要创造和发展新的评剧流派艺术。现如今评剧艺术的发展同其他姊妹艺术门类一样，都面临诸多的困境，要发展评剧艺术，就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注重继承。相信我们的评剧艺术在改革的大潮中，在老艺术家携青年演员的不懈努力下，一定会在祖国戏曲百花园中再次争奇斗艳，吐露芬芳。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上午九点，事情太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你能行。
1: 人力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
3: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后大罐儿，才不。

0: 块八，这个47.2毛，我一共就收您了2.5块了吧？
1: 行，
0: 不要2分0啊，2.5块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就好了。您拿这边纸的要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了，1.6块了，1.5块了吧？您要是不要，给1.4块了吧？这是不1.4块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1: 这
0: 个1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

0: 你，嗨，咱也别赌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噻，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
3: 怎么了，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2: 哎，嗯，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有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0: 怎么了？
3: 猜啊！
2: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真人准备、准备报仇
1: 来了。
3: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3: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3: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1: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
3: 绿
1: 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他了，
1: 得嘞，
3: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3: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玩意？
3: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3: 得了。
1: 不是，
3: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3: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啊。那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4: 啊，
0: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的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的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3: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我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 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3: 这我
0: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4: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4: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0: 三头。
4: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4: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

0: 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0: 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儿。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这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3: 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
2: 80。这卖80
3: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3: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到我这学？
2: 想。
0: 想学到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哎，嘿，好好练着。
2: 真是的，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搁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啊，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吹。
2: 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黑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人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

0: 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快跑！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 你好。
0: 啊、
1: 你好。
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0: 哎，
2: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2: 倒茶。
0: 不用客气。
2: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2: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3: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2: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2: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2: 什么？
4: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2: 啊？
4: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啊，
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3: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3: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3: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3: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0: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6: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

0: 修。
1: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节目，我是卢玲。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的上集。《洪湖赤卫队》是湖北省歌剧团在1950年创作的一部歌剧，以上个世纪30年代保卫湘鄂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农民武装洪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充分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196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这个剧目拍摄成为同名歌剧艺术片，影片保留了原舞台剧的全部精彩唱段，获得1961年首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更为该剧歌曲的流传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此后，这个剧目还先后被改编成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豫剧等，风靡一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跟随河北梆子版本的《洪湖赤卫队》，再次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湘鄂西工农红军为扩大苏区，与彭霸天的地主武装白集会展开了英勇斗争。
2: 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3: 待定出发。
2: 好。
4: 归还。
5: 报告队长，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到十里渡口。
2: 好。白匪是飞蛾扑火，鱼儿逃亡。同志们，准备出发，消灭敌人。
6: 慢着，县委指示未到，敌人情况不明啊！
2: 敌人逼近，怒火中烧，箭在弦上，不能不防。
3: 对，积水滩头南溪船，乘风破浪冲向前。
7: 同志们，韩书记再三嘱咐，要我们行动谨慎，等候县委命令。他没回来，不能轻举妄动啊！
2: 什么？轻举妄动？
6: 刘闯啊，没有上级命令就要冲锋，这不是盲动吗？要等韩英回来呀。
2: 等韩英，盼韩英，可哪有他的身影？

0: 等命令不能应聘，
1: 赤卫队员不怕死，
2: 怕死不能吃力。
3: 好，不怕死的跟我来。白匪已到十里渡口，我们正要出发。

0: 教教他，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五双。
1: 对，让我刘闯打头阵。
0: 可眼下还不能硬拼呐。
1: 为什么？
0: 县委决定，市委队马上撤退。
1: 这
2: 什么？
1: 敌人打到家门，我们反倒逃跑？
0: 不，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更有力呢？
3: 当然是这样打出去有力了。
0: 对，我们主动撤退，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县委指示，白匪趁红军斩离洪湖，开辟新区的空子，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摧毁我苏区，实现国民党的全盘反共计划。我赤卫队要保存力量，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4: 韩姐说的对呀，
3: 县委指示完全正确。
5: 对，乡亲们，咱们给同志们准备些干粮去。
1: 好。
0: 刘闯同志，快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1: 你布置吧。
0: 还是你布置吧。
1: 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0: 那好，黑谷同志
3: 到，
0: 带领小队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掩护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3: 是，三一队跟我来。
6: 是。
0: 王金彪，
3: 催过两次了还没来。
0: 小刘，通知王金彪带领小队跑步赶到彭家墩。
3: 是。
0: 秋菊，加强后勤工作，粮食衣服马上下船。好，同志们，时间紧急，快回家去帮助亲人做好准备，军号一响，集合出发。
6: 是。
7: 队长，
8: 真
1: 执行命令。
8: 是。
1: 告别，撤退，敌人逼近，一枪不发，这叫什么赤卫队？
0: 刘闯。

会员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挡。

0: 向太阳。
1: 对，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按着毛委员的指示办事，时时刻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移山倒海，只凭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0: 要撤退也得把彭霸天狠狠揍一顿。
1: 彭霸天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逃不脱飞不了。我们是配合红军作战，可不是和谁赌气呀。
2: 韩书记，王金彪小队到。
1: 好。
3: 韩书记，我们小队到了。
1: 金彪同志，我们的行动
3: 我都知道了。
0: 知道了为什么不来集合，耽误了大队行动，谁来负责？
3: 刘大队长，何必把小铜钱当成大磨盘呢？我王金彪走南闯北，大风大浪都见过。
1: 金彪同志，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尾队，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3: 韩书记，我是在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啊。
1: 是你们小队重要，还是大队的统一行动重要呢？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3: 好吧，
1: 我们分头了解一下队员家属情况，以便迅速撤退。
0: 好，
1: 走。
4: 因公，
1: 你们先走，我就来。我们就要出发了。
5: 娘知道了，孩子。

0: 在这儿。
1: 吴子弟，乡亲们有什么反应？
0: 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只有春生娘硬要跟赤卫队去，嘴皮子磨薄了也没用。老嫂子，她最信服你，要是你
1: 好，她的工作我包下了。孩子，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如今你把它带去，要记住替你爹报仇。娘，

0: 胡子爹，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留下你担任交通工作。你们的任务是与地下党一个同志联系，传送情报。他在敌人保安团里当副官，你们的联系暗号是……他拿红花白烟嘴儿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1: 红花白烟嘴儿，去掉烟头，吹两下，我说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0: 记清楚了吗？
1: 放心吧，
2: 没问题啊。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小红卖唱，便于行动。我们第一步撤退到。
3: 韩英同志，
4: 敌人打到李家台了。

早到黄，鱼儿壮，我们却要离家乡。刀啊刀，你白白的跟着我流闯吗？

卫队长刘闯主张和敌人硬拼，支书韩英耐心劝说，为了牵制敌人，保存革命力量，韩英遵照县委的指示，暂时撤退，以退为进。

0: 请上，好牌上又杀猪又宰羊，张灯结彩月声响，大户收账挂满墙，李坛主王乡长众位绅士清风帮，贵宾高朋坐满堂，庆贺围剿得胜利，恭贺太爷福寿无疆。
1: 哎呀，
2: 有，
1: 今天你也受累了，
2: 应当效劳，应当效劳。
1: 托祖宗在天之灵，彭占魁又回来了。

枪2000发子弹，算是我送给老兄的寿礼，我要见效。枪。

0: 朕是生我这父母，指我这团座也。
1: 弟兄们，快来来来来！
0: 来呀！
1: 有
0: 备宴。
1: 是。
2: 不用了，兄弟是一来庆寿，二来辞行啊。
0: 辞行，团座有何公务？
2: 最近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准备调遣各路兵力前往围剿。这庞家墩是洪湖咽喉要地，兄弟一走，这一带剿共之责全当老兄了。
0: 团座虎威远离，
2: 今天送来弹药，就是为了加强老兄的武装力量吗？据可靠情报，这一带赤卫队的活动是由一个女共产党掌握，她还与洪湖共产党地下纤维有联系。这个女共产党名叫韩英。
0: 对，
2: 听说他还在武昌农讲所受过训，嘿嘿，能抓住他就不愁破获共产党地下线尾和消灭赤卫队。
0: 团座，对这条大鱼，兄弟早准备撒网了。
2: 好，
0: 我想请到内廷相商。
1: 请坐，
3: 坐，
4: 坐，
5: 坐。
1: 张副官，请息呀。
4: 有。
1: 张副官，我们这儿招待不周，请多原谅啊！啊，嘿
4: 嘿，哪里哪里，姚哥，
1: 啊，
4: 我们团长还夸你有才干，会办事啊。
1: 张副官，你瞧你。
4: 老姚哥
1: 啊，
4: 我们团长常说你们这的小曲很好听啊。
1: 是啊是啊，
4: 何不把那个卖唱的叫来给团长助助雅兴？
1: 行行，我马上就去啊。
4: 若是能把他们找来，这些枪
1: 在这等着啊。禀团座老太爷，小人找了个唱小曲的来伺候二位老人家。
6: 这个
4: 团座整天忙于军务，何不消遣消遣？
1: 是啊是啊，
0: 好吧，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4: 哎哎，听见了吧，唱好了团长可有赏。
7: 哎，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了。
4: 少啰嗦，
1: 快唱快唱。
7: 小红，唱吧。

0: 保安。
1: 有，
0: 赏几个钱让他们出去。
1: 是，
0: 拿去。
2: 张官，怎么你也给钱呢？哎，
1: 一样的。
2: 哎，张官，你这
0: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看的什么鬼去的啊？
0: 张副官，
1: 有，
0: 叫我弟兄们少喝点儿。
1: 是。
0: 老兄，咱们把刚才商量的妙计做个安排吧。
1: 好，
3: 好。
0: 来人，把韩英的母亲带来。
4: 兄弟，暂避一时。
0: 你就是韩英的母亲吗？拉下去宰了。
4: 哎呀，这不是老姐姐吗？团座，她是我的远方堂姐，望团座高抬贵手。
0: 下去。
4: 谢团座。老姐姐，你受惊了。
5: 老太爷，你这么老姐姐长老姐姐短的，我实在消受不起呀。
4: 老姐姐

0: 们去宰了。团座息怒，团座息怒。哎呀，老姐姐，你也太固执了。
1: 哎，事亲总要三分固嘛。团座，看在我彭展奎与他是同宗的份上，宽限几天，那时再不说出韩英的下落，杀射听冯团长发落。
2: 好吧，就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再交不出韩英的下落，我就先让他喝辣椒水儿。做老虎的，然后再扒皮抽筋。
1: 是是是，兄弟愿意身家担保。老姐姐，团座的话听清楚了吧？
3: 听清楚了。
1: 要见风弯船呐、啊！来人，
4: 有
1: 掌灯送韩老太太回府。
4: 是。
1: 团座，这局棋不出三天定见丞相。
2: 好吧，我到江南听候佳音。不过这粮草军饷
1: 哦，宽限几日，兄弟一定办齐。老姚，快把我准备的东西拿来。
4: 是。
1: 团座为民造福，日夜操劳，今天又蒙送枪支弹药，兄弟时时过意不去。哦，这点薄礼料表寸心，望团座笑纳。
2: 老兄真够交情啊！以后只要先用兄弟，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啊！
5: 报告。
6: 报告团长，一股之党袭击我三连防地，劫走七支步枪，我们连长也受重伤。
2: 什么？娘的！告诉你们连长，老子要他的脑袋！赤卫队呀，赤卫队，冯毛不把你们消灭干净，绝不离开洪湖。备马向三连防地跑步前进。
7: 是，
8: 团长。
6: 这，张副官
7: 有，
6: 你就留下，帮助彭老先生整顿武装，催交粮饷。
7: 是，
6: 告辞。
1: 恕不远送，
7: 我代送。
1: 呸！笨蛋，只知道烧杀抢，要粮草，要军饷，娘的，一连人对付不了几个赤党。要没我彭占奎，你能在洪湖站脚？
9: 来，您劳累一天了，该去休息会儿了。
1: 张副官，夜深了，你也请去休息吧。
7: 好。

眼混春生，随我来。

0: 有个老窑子，谁进得来？
1: 去，
0: 哎，
1: 枪
0: 枪，
1: 老大爷，
0: 老大爷，枪没了。
2: 什么？娘的！拿来，
0: 是啊，
2: 快，
0: 老大爷，还有个纸条呢。
2: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今日借枪大，明朝打江山，洪湖赤为盗。
3: 老爷，哎呀，我的碉堡被赤卫队给烧毁了。
0: 大爷，我带人去追。
4: 走，
2: 妈。小不仁则乱大谋，天明以前向县城撤退。
0: 撤退？
2: 对，撤退。
4: 嗯，有道理，
5: 有

0: 弹呢？
1: 芦苇丛里捡的。
2: 哦，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要犒赏三军的。
3: 叫你说着了，还要给每人一双草鞋呢。
0: 哪来这么多草鞋呀？
3: 是韩英姐今天三双，明天五双，慢慢攒起来的。
4: 韩书记，
1: 没什么，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家门，也没让同志们回家看看，有意见吗？
4: 没意见。
1: 春生，你呢？
2: 我，嗨，缴了这么多枪，我都快笑掉牙了，还有意见？
3: 才打了一次胜仗，你就笑掉了牙？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你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
5: 韩书记，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咱们洪湖会变成什么样子？
6: 到那时候，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
7: 对，到那个时候，咱们赤旅队就该人人发一挺机关枪了。
2: 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上我的孙子说：“
8: 娃子，你爷爷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可威武了呢。
1: 同志们，到那个时候主胡豹，庄稼人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野里拖拉机耕种，年年五谷丰收，湖面上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到那个时候，就请毛委员、贺龙军团长来咱们这儿住上几天，尝尝咱的香莲、田藕、大鲤鱼呀。 同志们，我们昨晚摸岗缴枪，狠狠地打击了彭霸天，紧紧地拖住了保安团，咱们高兴地睡不着，敌人能躺着睡大觉吗？
9: 就是，准是在盘算鬼点子呢。
0: 对，
1: 春生，你去加强岗哨。
4: 是，
10: 我们的。
1: 我们老领脚挖野菜去。

0: 秋菊，
1: 刘闯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的上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
3: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4: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5: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6: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3: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7: 妈！
3: 哎，好孩子！
8: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2: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

0: 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杨，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杨，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
3: 妈，你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0: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
0: 哎
1: 呢？
0: 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
0: 哎
2: 天。
0: 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2: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3: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4: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4: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

画，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0: 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是100万，他可居然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
14: 二维码就行是吧？
1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4: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5: 那肯定的。
14: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5: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4: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5: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4: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5: 这春花姨，我
14: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5: 妈，
14: 小杨，你叫我啥？
15: 妈！
14: 哎，好孩子！
15: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4: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5: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4: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5: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4: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6: 我同意，同意。
15: 爷爷，
1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7: 春花姨新年快乐。
18: 春花姨，过年好！
17: 给您拜年了。
15: 刘叔叔好。
4: 哎哎，
15: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4: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9: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2: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3: 为什么呀？
1: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2: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3: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4: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0: 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连个下聘礼的都没有。

儿啊，是我遇上救生船，还将我们救上岸来，实在不可言道，还记得此事哦。

你在此为父，为何为我伤你？

是啊，你既然在此为夫，为何身穿上等衣服？

0: 话可讲，有话你快点讲来，我就是做。哎呀呀呀呀呀！
1: 你再次为父。

0: 聊。
1: 好戏押韵。
2: 万般总是一个难，和动转挪移不似先前，眼睛花，远了近了瞧不见，耳朵聋了多半边，鼻子不通，嗖的臭的闻不见，我的牙齿钝，软的硬的扁扁就咽，腰板发挺，腿发酸，不挪不了三寸三，上坡咳嗽我，下坡就我喘，我大口的吐粘痰，我没事儿站着就把西来穿，绿头硬个不开眼，跟着我屁股后头嗡啊嗡啊，一个劲儿的瞎捣乱，说什么七十七来八十三，阎王不来叫，小鬼不来传，像我这不死不活，我活现眼，待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醉手完醉受完。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怕腻怕辣喝君畅。
5: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三农广播，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9: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0: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0: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2: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九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13: 春耕，夏耘，
1: 秋收，冬藏。
13: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3: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抗河北。
13: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4: 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我是主持人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金秋十月，乡野如画。十月一日至七日，乡村振兴看河北推出国庆特别策划“乐享多彩乡村游”。七天时间，我们带您走进河北各地的美丽乡村，田园观光、民俗体验、农家美食，在青砖黛瓦间感受乡村风貌，在田园牧歌中收获满心欢喜。

0: 红色热土，既能寻访红色旧址，感悟初心，也可徜徉山野田园，切身感受老区山村的时代蜕变。
1: 乡村振兴，党建为魂。2021年8月，在暂黄县委县政府的统筹部署和精准帮扶下，牛山沟村党支部明确了以红色资源为依托，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发展思路，将传承红色基因与强化基层治理深度绑定，以革命时期的奋斗精神和三牛精神为动力，破解昔日人心散办事难的治理困境，让曾经的薄弱村逐步蜕变为凝聚力强、治理高效的先进村。
2: 我们村最大的优势就是呢红色资源。我们村主要是在我们县城东的比较偏僻，1930年县委旧址，在我们村成立，当时的董月才家，这是在村的根，更是发展的魂。修缮县委旧址，我们收集了30多件的老物件，用那个老油灯跟那个这带路轱辘车等的，就是把这个县委旧址修缮好，让更多的人过来参观，学习，了解更多的这段红色历史。
1: 红色资源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党支部则成为破解难题的攻坚堡垒。村两委班子牵头构建党支部加党员加村民代表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将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矛盾调解等工作分解到每名党员，通过党员亮身份、承诺办实事的方式，让党员成为群众的主心骨。
2: 环境整治是从2021年开始，这党员干部在起到带头作用，把家里的车库、那个这烟围墙、那路障的都把它拆。
3: 为什么要先让党员带头呢？
2: 因为光开展工作拆下来，农户里拆不动，老百姓不让拆。
3: 不太理解啊。
2: 对，不太理解。
3: 嗯。
2: 拆完以后，你看把这修建这个河道，把这河道修建，道路拓宽，给这路边的修这小油园，给这小公园，方便了。游客、老百姓过来玩耍参观。
1: 党建聚合力，环境焕新颜。2021年起，村党支部以改善人居环境、适配旅游发展为双重目标，遵循先清脏、后治乱、再添美的科学思路，分步推进环境综合整治，让村庄从脏乱差逐步迈向静其美。

0: 这个稀泥，这离这个这这个家里也有5米啊，都是这烂石头烂水泥，那不是脏的，稀泥一下雨都不能走。
1: 嗯，
0: 自从这个咱皇县委县政府对牛山沟实施整治以后，
1: 嗯，
0: 牛山沟走上了什么柏油马路，家家户户里，你看这个门前都是弄的整整齐齐的，你看这水景多好啊，啥是？现在就说这有这个。管这个保洁工全是整理，他就所以说这卫生环境相当好，空气非常清新。小公园这卫生，你看晚上停在里头，这坐的人非常多，又停着这小桥流水，这不和声音又在这坐，又甜又凉快，它非常舒畅。
2: 环境美了，如何让村民富起来，村集体强起来？牛山沟村党支部精准把握生态优势加红色资源的双重禀赋，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载体，整合村内分散的土地山林资源，打破过去单打独斗种玉米靠天吃饭的单一产业格局，构建起特色种养加清洁能源加红色旅游的多元产业体系，让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
3: 我们村主要产业都是四个大棚，其中这还有这个太阳能光伏，村里边的现在这环境也好了，还有这个民宿，包括咱们现在摘这个软枣猕猴桃，这几项一年的收益大概都是在49.9万，一共咱们现在试种的是35亩，当前一亩的产量都在2000斤左右，
1: 一年一斤的，
3: 对一年一斤的，主要依靠都是这个采摘，包括的这个提前的预定，网上这个订购，每年不到这个成熟季，大概都订差不多了，
1: 愁销路啊，
3: 对销路没问题。
2: 在特色种养的基础上，牛山沟村进一步拓展产业边界，依托中共暂皇县委旧址开展红色研学线路，吸引中小学和企事业单位前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结合改善后的人居环境，推出红色旅游加乡村休闲套餐，让游客留下来住得下玩得好。
4: 以前吧都是点不懂，现在已经是学了不少这知识，对我来说因为生个出外打工了，在个在家都丢地作业了，
1: 守着家哈，
4: 对，
1: 然后把技术也学了，
4: 对
1: 把钱也挣了，
4: 对呀。
2: 乡村振兴，人才为要。2023年，河北省百校连百县兴迁村行动启动，牛山沟村抓住机遇，与清华大学结对，落地石家庄市首家、河北省第二家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把村里的闲置民房改造成了兼具共享、办公、住宿、展示功能的工作站，还配套建设了乡土学社。
5: 牛山沟乡土学社呢，主要是用来承接一些高校的实践活动，以及我们的研学和共享办公。高校实践呢，主要就是清华大学的一些师生以及专家带领着各高校的学生来村内进行调研实践，都是帮助我们的村有更好的发展。目前乡土学社开展的常规性活动呢，主要就是牛山沟中午小课堂，目前已经开展了17期，接待学生有400名左右。教学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倡导性自然性教学，贴近于农业实践以及我们的红色研学活动。
6: 我们牛山沟村呢，依托红色底蕴、生态优势，在文旅发展方面呢，人居环境、特色产业上，都实现了显著的提升，是我镇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板。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放大示范效应，串点呈现，全域提升，全力打造产业旺、乡村美、群众富的和美乡村。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7: 济农好物。

0: 多汁，酸甜适口。其实咱们河北省的梨果品种多种多样，赵县的雪花梨是质地紧实，有特殊的冰糖味儿。晋州的皇冠梨是汁水充足，脆嫩多汁，而咱们泊头的鸭梨呢，则是酸甜适中，清热解渴，各种口味任君选择。
1: 泊头鸭梨呈倒卵圆形，茎梗处有鸭头状突起，皮薄核小，肉质细腻，清香绵长，素有天生甘露之称。
2: 我们泊头的鸭梨在这个清凉降凉呀，它的水质里头有些个这个微量元素和人体的活性物质。
1: 泊头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多条河流无数次冲击，造就了适合梨树生长的地质条件和土壤条件。据《史记》记载，汉代泊头鸭梨种植就已颇具规模。东晋道学家葛洪的《神仙传》中曾有交梨的记载。清光绪年间，泊头鸭梨率先走出国门，在天津真丰商行转口销往东南亚各国。50年代又以天津鸭梨商标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形成了港澳、新马、欧洲三大市场，在香港五丰行又四大瓜果之一美誉。
3: 我们从品牌建设、绿色防控、提升果品品质等方面打造泊头鸭梨，年实现鲜梨出口7万多吨，创汇8000万美元，促进了国农增收致富。
1: 泊头鸭梨种植面积25万亩，年产鸭梨40多万吨，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首位。现有较大规模的果品龙头企业50余家，具有果品自营出口权的企业5家，每年约有7万吨泊头鸭梨出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欢迎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频率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国庆特别节目《乐享多彩乡村游》，我是宁欣。在石家庄市藏黄县的太行深处，藏着一座底蕴深厚的千年古村许亭，这里文脉绵长，走出6位大唐宰相，村中古槐屹立千年，静静守望乡土变迁。依托许亭水库，湖畔露营基地蓬勃兴起，让古老村落拥抱新业态，焕发新活力。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许亭村，感受唐巷古韵与山水新风交织下的乡村振兴脉动。
5: 太行东路川谷清幽，素有暂皇小西川美誉的许亭村，建村已有2200余年历史。这片底蕴厚重的沃土，最为世人称道的便是光耀史册的盛唐文脉。在唐代武后至晚唐的150余年间，小小的许亭村先后孕育出6位当朝宰相，成就了暂皇李半朝的历史佳话。许亭也因此被世人誉为唐巷故里。
6: 千年古县六乡故里，暂皇六宰相拜相148年，横跨14朝，6位宰相分别是李峤、李吉甫、李绛、李德裕、李固言和李觉。6位宰相呢，除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是以门荫入仕之外，其他4位宰相都是进士出身。在咱们许亭土地上能出6位宰相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6位宰相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学等许多方面，对古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事件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5: 岁月悠悠，古墓为证，村内矗立着一棵1300余年树龄的唐代大槐树，树干粗壮苍劲，枝繁叶茂，历经风雨沧桑，默默守护着整座村落。千年来，古槐与六宰相文脉相伴相生，是当地群众心中的风水古树、文化图腾，更是许亭人乡愁与记忆的寄托。
7: 在我那个记事的时候，这老槐树都一直在这长着，我们现在一直都称为唐槐。 因为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以前300多年了，一看到呢，特别感觉亲切，也代表着俺们村里的历史文化。过来的游客都过来看咱这个老槐树，这个也是个咱村一个景点，代表性的景点。这个夏天的这个树叶茂盛的时候啊，特别漂亮，特别那个壮观。
0: 这棵大树有没有试过就是多少人能给它抱住啊？
7: 现在的应该得6个人6-7个人
0: 才能抱住它、啊、
7: 对对对。
0: 哎呦，站在这棵大槐树的下边哈，你往上看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这棵古槐树的这个壮观啊。
5: 千年唐槐是许亭村的根与魂，村里依托古槐建起休闲广场，布设石桌石凳，成为村民休闲纳凉、喝茶聊天的好去处。文化铸魂，山水塑形，许亭村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山水资源。村庄西侧的许亭水库风光秀美，水域开阔，山水相依，景色宜人。依托许亭水库优质水岸资源，高标准打造湖畔露营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7: 以前在村里啊，两位伯利啊，一直都为咱这个村里发展比较发愁，受我这个这么好的这六宰相这个资源，一直找不到什么。通过这回啊，咱们县委县政府的重视这个事以后，把咱村里给让打造一下，打造这个宰相馆跟这个平泉湖露营地，现在国内的游客多以后，咱们这村民这又相对来又增收了。它这带动了这个超市或者这个快餐饭店是吧，还有这个农产品。
5: 依托许亭水库秀美湖光山色，设施完善，场景丰富的露营基地应运而生，既能近距离亲近山水，又能满足游客休闲度假、短途出游、亲子游玩的多样需求。
8: 露营地呢，咱们占地是26亩，咱们住宿单元呢一共是20个，4种方向，咱们有这种复式的临湖复式帐篷，还有咱们山景复式，以及咱们太空舱还有单居室的酒店帐篷。
9: 临湖复式的这门是一个客厅，
0: 小的客厅，
9: 对，很温馨的一个客厅，
0: 很漂亮。
9: 在往里边走呢。
0: 哎呦，这还有这个卫生间。
9: 对，独立卫生间。咖啡机。
0: 还可以做。
9: 对。
0: 做咖啡，小冰箱。
9: 对，你像每个卧室呢，咱们都有独立的空调，一共3个卧室。
0: 咱们这个房间看起来不大，但是挺温馨。哎呦，这还有个这个，这是可以看到外边吗？
9: 对对，咱们这是个窗户。
0: 哎呀，真的是哎，这个一打开之后就。和这个自然融为一体了哈，
8: 主要是针对咱们周边县市，还有周边的一些省份啊，都有很多的客人。
5: 湖畔露营基地自然生长，融入山水之间，游客可栖身湖畔帐篷休闲小坐，静心放空，也可以乘上休闲游船泛舟湖面，览青山怀抱，享山野清风，在山水之间尽享悠然慢时光。
7: 这一片啊，原来都是咱们村里边一片荒地，经过咱们那个露营地建成以后啊，来的游客多了，现在咱们村民啊看到了商机，把这边利用起来，这块荒地啊，它打造了这个樱桃园、手桃或者苹果。现在不用出去，在地里啊，咱们游客过来就采摘完了，不用出去卖。现在也增加了咱们那个村民的那个可支配收入。
5: 依托许亭山水和宰相文化，主打古文化加慢生活加原生态的游玩模式，越来越多游客专程来到许亭逛宰相古村，看千年古槐，住湖畔营地，沉浸式感受美丽乡村的独特魅力。
7: 奉上了什么这个好机遇，
0: 赶上了好机遇，遇到了好政策，
7: 遇到好政策，现在跟那个原材相比起来都差多了，这个的变化非常大。现在啊，都是这个村里这个外地人来观光来旅游的人多了，村子里面这个搞火了，文化氛围比原

0: 都好了，现在精神面貌这个文化生活都比过去都有了很大提高。
1: 一座古村，一段历史，一湖碧水，一份新生。从深藏深山的传统古村，到文旅融合的网红乡村，许亭村以文化为底色，生态为支撑，产业为抓手，将六载巷文化、千年古槐景观、水库露营经济有机结合，构建起多元融合的乡村产业体系。
2: 依托许亭六载巷文化底蕴，引领许亭镇农文旅特色发展，辐射带动周围岭根底、军营、陈家庄等村的岭底红苹果产业发展，在现有4000亩的基础上追求品牌化、高质量发展，利用文化背景和岭底红品牌效应协同发展尖山黑枣、小吕寿桃、黄家沟大棚樱桃、南盘辣椒酱等特色产业，通过产业增收带领老百姓、村集体走向越来越好的平台，让老百姓富起来，让村集体壮起来。
3: 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国庆特别节目乐享多彩乡村游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乡村振兴看河北，再见。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8: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9: 爸妈，我们回来啦。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8: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5: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

0: 蝗虫。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大名府梁中书为给自己的老泰山奸贼蔡京办贺礼，他呢搜刮民脂民膏，凑成10万贯金珠宝贝，要赶在6月15之前送往东京汴梁，但是不敢送。怎么的？去年也送了10万贯，结果在路上被一伙子贼给抢走了，到现在那伙人没抓到啊。今年我要再被人给劫了怎么办呢？我得派一个得力人前去押送啊，但派谁去呢？哎呀，我正为这个人选发愁呢。他一说这话，哎呀，夫人蔡氏一听，我说你呀，一脑袋酱子，你这天天的这个那个的啊啊，到用人的时候，你想不起人来了，你不喜欢他吗？你赶紧的用他呀。说着，蔡夫人往阶下一指，指了一个人。你经常说这个人呢，十分了得，十分了得。那该用着他的时候了，你为什么不用呢？我觉得呀，你让他送这10万贯生辰纲，必然万无一失啊。哦，梁中书顺着蔡夫人的手指往阶下一看，哎呦，谁呀？正是他所欣赏的提拔成提辖的青面兽杨志。哎呦，对对对，你看看，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真是灯下黑呀！哎呀呀呀，赶紧的，把杨志唤他上厅，把杨志啊就唤到身边了。这时蔡夫人当然一转身躲到屏风后面去了，那他属于内宅呀，躲屏风后面。杨志过来插手施礼，大人您唤我所谓何用啊？杨志啊，你在我这里也这么多日子了，本府有心再抬举抬举你呀。哎呦，一说这话，杨志一听激动坏了，多谢恩相栽培呀。嗯嗯，不过呢，抬举你也得有个事由啊，你得立一些功劳才是啊。啊，是，小人听从恩相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没那么严重。你也知道我最近正在筹办生辰纲，老太师的寿诞要到了，生辰纲已经准备齐当了。不过呢，去年的生辰纲就在路上出了事儿，被人给劫了，至今没有拿货贼人呐。老太师很是生气呀，本府面皮上也不好看，金幡再送，沿途之上会不会再遇倒扣呢？所以啊，须得以得力干将一路押送，本府就想到了你呀。杨志，你要替本府把生辰纲安全送到东京，本府一定重重抬举于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呀？杨志一听这个任务，知道事关重大呀，但也知道是自己翻身的最佳时机，赶紧插手施礼，恩相差遣，不敢不依。但不知恩相是怎么安排的，何时动身呢？啊，本府已经把这些财宝啊装到了10辆太平车上，派我帐前10个乡禁军监押着车辆，每辆车上各插一把黄旗，上面写上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派一个军舰跟着，3日内就要起身呐。杨志一听啊，哎呀，要是这样送啊，根本送不到，这个任务我也不敢接。恩相您还是另派英雄精细之人前往吧，这个任务我万万不敢受啊。啊，梁中书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杨志啊，本府有心要抬举你，我实话告诉你，这献生辰纲的札子里，我呀还要另附着一封书信，在信上我要向老太师跟前重重保举于你，让他老人家给你向皇上请旨，让你受皇恩诰命，为何你反倒推辞不去呢？恩相容禀，小人
也曾听说过去年的生辰纲就在半路上被贼人劫去了。您还不知道吗？从咱们大名府到汴梁城，这一路可都是旱路啊，要经过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冈、白沙屋、野云渡、赤松林呐、啊，这几个地方那都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您这大车小辆，明目张胆，还插着黄旗写着字，恐怕别人不知道。这一出门，那还有好啊，肯定还得丢失啊。那小人去押送，那也一定枉自送了性命啊。故此这样去不得呀。梁中书说，那我多派点军校押送不就完了吗？哎，恩相啊，您就是派10000人去那也不顶用啊。那些人一听强盗来了肯定先跑了。杨志新说话，大宋朝的兵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欺负老百姓可以，真遇到强盗一个个的得保命要紧，谁还管你金银呢？哎呀，那怎么办呢？难道这生辰纲就不要送去了？杨志又一拱手，恩相啊，如果您能依小人一件事，小人便敢送去。哦，梁中书一听啊，在这等着呢，要跟我提条件。哎，我既然把这趟差事给你了，怎能不依着你呀？说吧，什么事儿？若依小人呐，不用车子，把这些礼物都装筐，用扁担挑着，装成10担礼物，所有押送之人都乔装成商人，那10来个壮健的乡禁军装作脚夫挑着担，小人呢也扮成商人一路护送，这样呢不显山不漏水，悄没声动的就送到东京了。嗯嗯，哎，哈哈哈哈，梁中书一听大喜，杨志啊，你说的甚是，就依你，我马上就给老太师写那封信，重重保荐于你，让你一定受到诰命回来啊！啊啊啊啊！押送生辰纲的一应事务都由你全权负责，快下去做准备去吧！深谢恩相抬举。杨志领命下去了，立刻着手准备，把金银财宝由打太平车上卸下来，重新打包装筐做成弹脚。另外一方面呢，挑选健壮的军人，那得一路上挑担子呀，整整忙活了一天呢。等到第二天，梁中书又把杨志叫到跟前，杨志啊，你打算几时起身呢？回禀恩相，小人准备明天一早启程。哦，好，杨志啊，夫人也有1担礼物啊，这是额外送给太师府中的宝卷的，也都一起交给你押送吧。但是呢，怕你在太师府关系不熟，所以呢，这一次让乃公谢老督管带着2个雨后和你一同前往啊。这个乃公啊，就是蔡夫人小时候奶娘的老公，那从小看着蔡夫人长大的，也跟蔡夫人的父亲差不多少啊，最亲近的人呢。可杨志一听，恩相啊，要这样的话，杨志不能去了。哎，这礼物我都已经打包了，怎么又去不了了？这是为何呀？恩相，您让我押送生辰纲，这10担礼物，其他人种一路之上，那都得听我的吧。啊，当然了，你是总负责呀，你是头啊，所以我要早行就早行，要晚走就晚走，要住就住，要歇就歇，一切都得依杨志提调吧。啊，对呀，可是现在您又让老督管和2位雨后一起去，他老人家那可是夫人的人呐，又是太师府门下乃公，德高望重，这要是在路上和小人有些意见不合，恩相啊，
您说是听他的呢，还是听小人的呀？要是他老人家在路上与小人别扭起来，杨志又怎敢和他争执啊？那要因此误了大事，这责任由谁来负啊？到那时，杨志有口难以分说呀。所以，梁中书明白了，也暗自佩服杨志心细呀。对呀，办事之人那最怕带个爷爷奶奶，人家不好管呢。啊，这个容易，我叫他们三个人一路之上都听你的提调，不就行了吗？杨志一听，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若是如此，小人就接了这个任务，倘有差池，甘当重罪。好，梁中书大喜啊。杨志啊，本府也不枉抬举你，确实有见识啊。梁中书马上就把谢老督管和两个雨后都找出来了，当听吩咐啊。我告诉尔等，杨志提辖接受了本府之命，要押解生辰纲11担金银珠宝赶赴东京啊，交到太师府，干系重大，都在他一人身上啊。所以尔等三人跟他作伴前往，一路之上早起晚行，吃喝拉撒都得听杨志的，不可跟他别扭，一定要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听到了没有？是，三个人都答应了。就这么着，第二天早午经，杨志带上凉粒，穿上青纱衫子，系了缠带行旅麻鞋，挎口腰刀，提条坡刀，一共带着11担金银珠宝，把大家伙都打扮成商人脚夫的模样，带着老督管和两个雨后，一行15人离了梁府，出了北京城门，取大路，是直奔东京汴梁啊。现在这天呢，正值5月半天气，酷热难行啊。开始离开大名府的这几

天，这些人呢都是起早五更，趁早晨凉快的时候行路，到了晌午头天热的时候打尖住店。但过了六七天之后，一路之上人烟稀少了，而且多是山路了，这杨志啊就改变了走路的策略了，要晨排起身，申时便歇呀，就上午七点起身，下午五点就歇息，也就说呀正好走最热的时候。而且这个杨志为了赶时间，一路上拿根藤条啊催促大家行走，说谁要慢一点歇脚吧，过去是非打即骂呀。对这些挑担的是这样，对那俩雨后也不例外呀。那这俩人平常在大名府养尊处优惯了，哪吃过这苦啊，背着个小包袱又累又热，气喘吁吁，和那老督管走得最慢呢。杨志不敢骂老督管，就骂他们，我说你们俩快点，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们不替洒家催这些脚力，也跑到背后慢慢的挨，我告诉你们，这路上可不是好耍的，快走快走，赶快走。哎呀，这俩人呢，这两天看着杨志就不顺眼呢，真是一招拳在手，他就是大爷呀。哎，我说杨志啊，不是我们要慢走啊，实在是太热了，走不动了。没你这样的，这么热的天，人家都是早起趁凉快走，热了就休息，你倒好，热的时候非得走路吧，少放屁，你懂什么呀？前几天走的是好地面，现在走的是荒无人烟的险地，不白天赶过去，晚上你们敢走吗？哎，两个雨后啊，嘴里不敢说，肚里寻思，就这家伙呀，动不动就骂人呢，真他娘的屌人。他俩在心里头骂杨志，杨志提着坡刀，拿着藤条，往前面赶那挑担子的人去了。两个雨后啊，悄悄的就对老督管说了，我说老督管，他妈这小子算什么东西，一个贼配军，这不就是咱们相公把他给提升成什么提辖了吗？有什么呀？就这样，老督管说了，算了算了，相公吩咐了，一路上都要听人家的，所以你没看吗？连我老人家都不吭声啊！这两天呢，我看他也不大顺眼呐。哎，忍耐忍耐吧啊！你们也先忍忍，先忍忍。嗨，老督管，这还不明白吗？相公说的那就是个人情话，他还真当真了，拿个棒槌他当真用。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忍他一忍吧，耐他一耐。当天呢，到了申牌时分，就是下午五点来钟，找了店房住下了。哎呀，这一住下呀，十来个乡禁军累的呀，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牢骚不断呢，都骂杨志啊，都凑到老督管身边了。老督管，就算我们倒霉，做了军舰兵卒，又给派了这样的苦差事，那他杨志也不能这样虐待我们吧？这样热的天儿，那跟火似的，又挑着重担，还不让我们趁凉快走，那啥时候热他啥时候去晒太阳，动不动还拿着老大的藤条来抽来打，谁不是娘生爹养的呀？我们怎么就那么命苦啊？我们，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督管说你们呢都不要埋怨了啊，等到了东京，我好好的赏赏大家伙。哎，要是都像老督管这样看待我们呢，我们也知足了。他妈的杨志不拿人当人呢。这杨志啊，跟这些人的矛盾是越来越大呀。过了一宿，到了次日，天还没亮呢，大家都起来了，想趁凉起身呢。杨志噌也跳起来了，用手一指，都躺下，接着睡，躺下，嘿，接着睡。众军官一听撇嘴了，现在走多凉快呀，干嘛非得天热了再走啊？嗯，还敢犟嘴？杨志蹦过来啊，啪啪，就给这人呐两藤条鞭子呀！哎呀，哎呀，哎，你怎么打人呢？打的就是你，你懂什么呀？让你睡就睡，赶快，哎哎，睡睡睡睡。众军汉不敢违抗啊，忍气吞声，只能躺下了，一直到了太阳升得高高的了，
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9:10了，天气热了，杨志起来了，吩咐上路。哎呀，这些乡亲军嘟嘟囔囔，草草吃了口饭，扛着担子走吧。这一路之上啊，杨志就像赶牲口似的，一边赶一边打，一边下是一边骂，还不许到凉快地下休息一下歇歇腿。11军汉嘟嘟囔囔，小声咒骂埋怨，两个雨后啊，热得跟水牛似的，跟在老督管面前呢，也是絮絮叨叨说三道四啊。老督管听了也不说话，心里头也腻歪杨志。就这么着，又走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下来呀，这些人简直对杨志是恨之入骨了，没有一个不埋怨的了。单说这天6月初4，天气炎热呀，一轮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呐，晒得大地都冒流了。杨志拿着藤条压着众人，在这烈日炎炎下行走，偏偏那天走的呀，还是山僻崎岖小径，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他不好走啊，把这些人热的呀，挥汗如雨。走了20多里地，来到了黄泥冈，走不动了。这些人呢，就想在这柳荫树下歇歇凉，被杨志噼里啪啦一顿鞭子又打了一通啊！快走，快走！谁敢歇，打死谁！大家又咬着牙往前走了一段，就到了正午了。哎呦，这地上的石头啊都烫脚啊，大家实在走不动了，磨磨蹭蹭，杨志又恼了，拿起藤条继续抽啊，快走，赶紧走，快点，听到没有，谁慢了打死谁。哎呀，我提辖呀，天这么热，你不打死我们呢也得被晒死，少他娘的废话，快走，看见没，杨志一指，赶过这个岗子线再说啊，赶过岗子去，那得多远呢？不行了，不行了，再走啊，非中暑不可呀！我得歇会儿，我也歇会儿，噼里啪啦。这些人呢，不听杨志的，扔下担子，都到松林底下倒头就躺那了。哎呀，把杨志给气的，这什么地方啊？你们敢在这里停歇呀？起来，快走，走啊！您今天呢，就算把我们剁成7-8段。我们也走不动喽，你走不走？走不动了，啊，噼里啪啦！杨志上去拿藤条就打呀，好嘛，打起这个那个倒下，打起那个这个又躺下。杨志气得直跺脚骂娘啊！这时候两个雨后搀着老督管，气喘吁吁的也赶上来了。老督管一看杨志正在那打军汉呢。老督管忍不住了，好了好了好了，提辖呀，歇歇吧，啊，热得走不了了，你打人也走不了啊。哎呀，老督管呐，您是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叫做黄泥冈啊，是歹人出没之地，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还会窜出歹人劫人呢，何况现在这般光景啊，谁敢在这里停脚，不能在这里歇息呀。两个雨后一听一撇嘴，哎，我说杨提辖，你这一路之上老这么说话，哎，又逮人啦，又匪徒了，哪有啊，净吓唬人，今天这天太热了，让大家伙歇歇再走呗，能怎么着啊。就是啊，老督管又说话了，你就让他们歇息一下，等躲过中午毒太阳再走如何呀。哎呀，老督管，怎么您也没分晓了？嗯，老督管一听，杨志，你这是什么话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说呀，这里不能停歇呀，这方圆7-8里地都没有人家呀，怎敢在这里休息呀？老督管有点不高兴了，那好，那我自己在这里坐一坐好不好？我老了，走不动了。他们年轻，你呀去赶他们先走吧。杨志听出来了，老督管这话里有情绪，但假装没听出来呀，拿着藤条一指众人，赶快起来，听到没有，哪个不走我给他20鞭子啊，起来，赶快赶快，不然的话打死你。
一举鞭子，老督管一看，把眼皮一挑。

0: 慢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畅。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爸爸，
7: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

0: 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他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拉喝菌茶。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8: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9: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0: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
12: 好的产品叫名牌，
11: 好的大夫叫名医，
12: 好的健康节目叫
1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3: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5: 要保证4种药，
1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7: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黄帝内经当中记载啊，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胃是人体当中的重要器官之一，其功能是储存食物和帮助人体消化食物，以摄取营养和能量。正是这样的重要性啊，一旦得了胃病，就会非常的麻烦，腹胀、腹痛、消化不良等等的不良症状啊，也是接踵而来。这难缠病里边和胃有关系的啊，就是咱们常说的老胃病了啊。说的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和其他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消化系统疾病等等原因也会导致慢性胃病的发生。老胃病主要会出现上腹疼痛、腹胀、反酸、烧心、食欲下降等等问题，而且大多数的病程啊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么咱们怎么从中医的角度来治疗老胃病呢？今天的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来听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老胃病这个难题。
5: 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十一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8: 您好，张老师，欢迎您。
19: 你好，张老师。
18: 今天呢，我们要帮大家解绑的难缠病啊，就是老胃病。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这个老胃病啊究竟有多难缠呢？我想听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感受和经历啊。这样吧，先从金菊阿姨开始说起。
20: 我呀真是一个老胃病了。为什么呀？40多年了。所以呢，我今天我也拿了我这个病历本，这是一部分啊，就拿了一本来，你看看都写满了。我家里还有好几本呢。

0: 吗？
1: 对，你看这放的有这反酸的、烧心的、胃胀气的，我不像你是吃凉的，就我吃凉，或者是你比如刺激性的蒜，我坚决吃不成，而且呢吃急了也不行。吃面实际上来说软软的，但是你看中午我吃的面，刚才我一路是伴着我的嗝来的，刚才坐到这儿还在打嗝，这些药就成天就随身带着。
2: 我也是40年的老胃病啊！
1: 哎呦，胡说！
2: 不是真的，真的，我觉得我是体质的关系。我记得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是肚子疼，那会儿是那种竹筒做的，盛米的那种杯子，从米缸里头把那个杯子拿出来，老人烧一张纸扔进去，扣在肚子上，
1: 哦，有点像拔罐儿。
2: 对，
3: 不会6、7岁就开始拔罐儿吧？
2: 对，真的是我外婆给我拔，就是学龄前其实就会给我拔火罐了。
3: 那你这年头可真不短了。
2: 对呀、啊，后来是什么呢？现在如果动不动再肚子疼、胃胀，就吃不下饭、上吐下泻的话，你看我妈是用这种粗的海盐，在锅里炒热了、哦，炒热了以后用这个布包起来，给我烫肚子。嗯、你看、嗯，都是这种特别粗的盐，里面应该是加了花椒。自从在我们健康之路参与节目之后，我就学会了用这个艾灸的这种盒子。
3: 那这个胃病啊，真的是缠了你们小半辈子了。
2: 嗯，
3: 最起码也有30到40年这么久了，啊、哦！而且大家的症状其实还都挺重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来的，一个是打嗝，还有胀气，再加上反酸，甚至是疼痛，这些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那张老师，您分析一下，引起来这么难缠的老胃病的病根儿，它到底是什么呢？
4: 老胃病，老胃病，不是说年龄大了的这个老胃病，他讲的就是难缠，长时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稍微有点饮食不合适，立即症状就会发生。整体上讲，它的症状有四大类。第一就是胀满，平时胀满或者说略微吃点饭就感觉到没有消化，在那地方放着没动弹，就是胀得不行。然后第二个症状呢，就是有点隐隐作痛，当然也有个别同志吃点凉的或者受了外界的凉的刺激，他会突然间剧烈的疼痛。第三一个表现就是嗳气啊，这种嗳气中医里边有两个术语，一个叫嗳气，一个叫额逆。嗳气是气从胃里边出来的，声音低沉而长，咕这样出来的。
3: 嗯，
4: 额逆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打嗝，咯一下，咯一下，那个叫膈肌痉挛。
3: 嗯，
4: 对，就是从中医上讲，不论你是嗳气还是额逆，它都属于胃气上逆的一个表现。第四一个症状，那就是烧心或者反酸。因此这一系列的症状在中医当中都把它叫做胃的疾病。
3: 嗯，
4: 看西医大夫说你慢性胃炎，对吧？
3: 对。
4: 那你看中医大夫的时候呢，中医大夫常常会告诉你一个词，说你脾胃不和了。
3: 嗯，
4: 我想问问三位老胃病的病友，什么叫脾胃不和，你们清楚吗？
2: 我去看大夫的时候，中医大夫总说我脾胃不和，但是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俩打架，
3: 嗯，
2: 扯皮，不高兴，不对付。
1: 脾胃不和应该就是消化不良，那不咋胃那么胀呢？
4: 这个王毅啊，有着很好的学中医的天赋、这个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中医的医学术语，用生活当中我们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已经说清楚了，不对付。那他为什么不对付？因为他两个各自有着各自的脾气，脾气主升往上走，胃气主降往下走。
3: 哦，
4: 然后我们说老胃病，老胃病每天一说就是胃里边的问题，对吧？但是中医当中讲啊，说人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一脏一腑是相互表里的，大家都知道说脾胃相互表里，对吧？那么胃病病胃在微，其实它的核心是在脾，也就是说脾的功能失常了。简单的来讲，那就是中医里边有个术语叫做气机失衡，所以气机失衡就是脾胃不和的一个核心的关键。
3: 那他们俩合作在一起，要帮助我们实现一种什么样的功能？

0: 能呢，才是一种平衡的理想的状态。
1: 我们总结了三句话，一个叫做纳运相协，为师主受纳的，皮实主运化的；第二一句话叫做升降相因；第三句话叫做造师相继。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他两个就是亲兄弟、好兄弟，叫协调。
0: 哦，
1: 这三个当中有一个关系失常了，就会导致整体脾胃闹别扭，合不来了啊，我们就把它叫做气机失衡了。
0: 要问脾胃不和是什么，这是本科课程；要问这三个是什么，这是研究生课程，难度又提升了哈。
1: 对，我们结合一个图来去说它就很简单了。大家看这个图，饮食物从口腔当中进到胃里边干嘛呢？先要停留在胃里边，那么作为胃来讲，我要把食物先接受回来，这叫做胃主受纳。它就好像是一个生产车间一样，生产车间把东西生产下来了，把好东西分开，坏的东西让它走了，好东西怎么办？赶紧给脾，脾就要把这好东西帮助我们运走了，输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供给我们人体的需求。所以说脾主运化，你来了是为我运，我运走是为你纳，所以它叫做纳运相协。
0: 哦，哎，
1: 那么第二个呢叫造湿相积啊。胃要消化食物，消化食物它一定离不开水，对吧？和我们煮饭一样，你如果把米放到锅里边没水，那你叫做爆米花。你只有有了米还有了水，最后这个饭才能煮得烂了。所以胃里边一定要求的是环境要湿，要有水，所以它是喜湿的。脾呢要把好东西运走了，运走了就必须保证是干货，所以脾是燥的。所以一个湿一个燥，那它怎么相继呢？胃说了，我得给它把食物消化掉，我需要的水多。脾说，我要把好东西运走了，我不需要这么多水，所以脾就把它自己的一部分水液给了胃了。所以胃就是偏湿，脾呢偏燥。
0: 嗯，
1: 看见是有点偏了，它是为了更好的去工作，因此它这个关系叫做脾喜燥恶湿，胃喜湿恶燥，合起来叫做燥湿相积。
0: 哦，
1: 还有一个升降相因，对吧？
0: 嗯，对。
1: 为主降浊，一定要把浊物往下降。脾要运化好东西，好东西一定是向上向外去走，所以脾气是主升的。脾气的升是为了让胃气更好的降，而胃能够降下来，是腾下地儿，东西再进来以后，让脾气有好东西去送。所以它叫做升降相因。
0: 嗯，
1: 因此在稳病调变当中有一句话说，治中焦如恒，肺平不安。中焦就指的是中焦脾胃，如果这个关系一旦失调了，那就发生了大家所见到的很多问题了。胀满呀，该往上走的我不上去了，或者我上去的慢了，该往下走的呢我不下去了，我就停在这儿了，停在这儿不是就是胀吗？老觉得那个地方不消化不动弹，如果它再严重呢，就会向上走啊，胃气再向上走，上边就会不想吃饭，甚至会出现恶心呕吐嗳气打嗝。所以它的核心在哪里？整个老胃病的治疗核心的问题一定要抓住，让中焦脾胃该升的升上去，该降的降下来，维持它一种动态的平衡，病根儿就找到了。
0: 嗯，明白了，这原因还真的是挺复杂的。我们真的是第一次这么透彻而深入的了解到了脾胃不和这个病因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既然病因呢已经找准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解绑这个难缠病了。我们来看解绑老胃病的第一步， 看来他很痛苦，不过马上就要解绑了。中医解绑的第一步呢，是要健脾和胃，这是不是我们中医治疗所有胃病的总的原则？
1: 对，因为它核心的病机就是中焦气机失衡，也就是脾胃不和，因此我们在治疗它的核心点，基本的治疗方法就是要健脾和胃，让它的气机平衡起来，这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经常在讲说健脾和胃，健脾和胃，什么叫做健脾和胃？两句话，胃宜将为和，脾宜生为健。你把最前边的一个字和后边的一个字结合起来，那就叫健脾和胃。所以健脾就是让脾气升起来，和胃就是让胃气降下去，合起来那它两个关系协调了，那就是脾胃和了。
0: 用这个总的大原则配合上合适的治疗方法，真的能把老胃病，比如说都已经长达30年、40年的胃病彻底给解绑了，治好了。
1: 你比如说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像王姨这种情况，从小脾胃就不好，所以家长一来或者他自己一来，他就会告诉你，哎呀，说我从小身体体质不好。其实不是体质不好，为什么呢？从小饮食习惯不好，把脾胃伤了，导致人家之间的关系失衡了，所以留下了个病根，后边随时有个风吹草动，你马上你的症状就出来了。这种病人特别多，但如果我们按照基本的思路一步一步的来，就像一步一步的去解绑，这个疾病一定可以慢慢好起来啊。那为什么我们很多话呢，比如说这个阿姨拿一摞摞的病历本，这个我们在临床很多见，30年、20年我病历本真的是一摞一摞加一摞，这个医院那个医院好多医院的病历本都有，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患者。但是经过我们合理的恰当的针对个体患者的这么三步的一个的治疗，它都会明显的缓解，慢慢的好起来。
0: 通常您会在调理老胃病的病人方当中加入一些什么样的药材呢，或者是经典名方呢？
1: 我推荐的经典用方其实好多人都听说过，六君子汤。
0: 六君子汤鼎鼎有名哈。
1: 六君子汤这个方子，它本身就是促使脾胃升降运动的，它调理着脾胃气机的平衡。
0: 那我们这六味药当中，哪些是让胃气往下走，哪些又是让脾气往上提的呢？
1: 在这个方子当中，我们首先来讲两味药往下降的，就是那两个君子，一个陈皮，一个半夏。陈皮半夏这是一对药，在医方集解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陈皮半夏贵其陈旧，则无燥三之患。因此陈皮半夏用什么，越沉的越好，它两个合在一块儿构成了一个方子的君药，叫二陈汤。陈皮它是辛香燥烈之品，有着很芳香的气味，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气滞住了，不往下走了，就好像套了个袋儿一样，那你怎么把它解开？一定是要让它透达出去。所以凡是行气的药物都是芳香类的药，所以陈皮这个芳香类的药物，它可以行气，它又可以降气，因此它就具有了治疗胀满这个症状的效果。因此呢，我们把陈皮叫做除胀满的药药，半夏这味药物它也具有着一定的芳香气味，如果在脾胃病当中，我们要用半夏，一般选择姜半夏，因为半夏泡制方法不同，入的经脉不同，起的作用不同。姜半夏入脾胃经，它具有着降逆止呕的作用，还是向下的啊。四君子谦谦君子，党参茯苓白术加甘草，它是健脾益气的。但是你看，党参茯苓白术甘草这四味药物当中，好像没有向上走的药，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脾气本身是往上走的， 他为什么现在不往上走了，或者说走得慢了？一方面是由于胃气不僵，天平失衡了，你不降我就没办法向上走嘛，这是一个原因。那我们用陈皮半夏先解决它，让胃往下降，可以促使脾往上走。第二，它之所以不升了，是它的力量不够了，脾胃气虚了。所以用党参、茯苓、白术、甘草这四味药物把脾气补起来，那脾的功能就正常了，就叫做健了。再加上我们前边说的那一句话，脾宜升为坚，所以什么叫做健脾？就是让脾气升起来。怎么让脾气升起来？把它的气不够吗？不够，它的功能自然而然恢复了，它就好了。所以看见里边没有生的药，其实功能一旦正常，自然而然的就升起来了。
0: 等同于这四味药不像是说你没钱我直接给你钱，
1: 对，
0: 而是我交给你赚钱的能力。
1: 对，就是这个
0: 办法，慢慢就能够把这个钱越攒越多。
1: 对，提高了能力，就是这个道理。
0: 哦，理解了。王毅，你觉得这个方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有帮助啊？
2: 我觉得应该会特别好。但是我在想，如果是反酸呢？现在其实家里面像我妈也有这个问题，我完全不能吃糯米制品，吃完就会反酸。能行吗？或者再加点什么？
1: 我们说脾胃的气机失衡了，这是核心病机。但是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患者的临床症状多少有点差别，
0: 对，
1: 它又具有了个性，所以针对个性怎么办？加减。如果说患者在临床上表现出来了翻酸，就一定要加翻酸的药。我们最常用的药叫海嫖消，也把它叫做五贼骨，就是五贼的那个骨头，它有着止酸的作用和收敛的作用。如果说以胀慢为主的，加上一味枳壳，再加上一味石菖蒲，因为枳壳这个药物呢，它可以宽中理气，也具有着行气的作用。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它可以促使胃肠道的蠕动，蠕动快了，排空快了，它也就不胀满了。尤其是石菖蒲这个药特别好，也是个芳香类的，它可以化湿开胃。你看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胃里边沉的不行，满的不行，就类似于什么呢？好像这个东西有点重。湿邪粘滞，湿邪不爽，湿邪沉重，所以老百姓经常说这个，哎呀，我好像有湿气，其实是脾胃功能差了，导致了内湿的形成。所以石菖蒲这味药物，芳香化湿，它可以开胃。
0: 那如果要是像金菊阿姨刚才提到，偶尔还会疼，这样的老胃病，咱们用什么样的药物再帮他们解解绑？
1: 其实这个胃里边的疼痛感呀，是很多老胃病患者都有的。一般的平时都会表现出隐隐作痛，就是疼得不严重，但是经常是会难受，加一味圆红，它具有着行气止痛的效果。全身各个部位的疼痛都可以用圆红，在胃里边效果尤其好。
0: 桂霞阿姨，你对应上了吗？您大概是偏重于哪几个症状？怎么选择？
3: 我也反酸，也胃胀。
1: 有一组症状加一组药，有两组症状加两组药，
0: 等同于六君子汤是一个大的基础方。我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最主要的、最影响您的那个老胃病的症状，再往里边去添加那些有针对性治疗意义的药。
3: 明白了。
0: 张老师，您看一般老胃病啊，像我们三位嘉宾都得了至少有20到40年这么久了，那我们吃这种治疗老胃病的药的话，那咱们得吃多长时间才能够见到效果呢？
1: 一定要坚持。我们临床最怕的是什么呀？吃上3天药、5天药或者10天药，哎，这个症状没了或者缓解了，他不管了，他就认为这个疾病彻底好了，过2天又犯了，犯了后又来了，来了后又是如此循环，这就成了个老胃病了。一般来讲，每天吃一副药，连续吃上半个月左右，这个症状基本上会消除掉。有些症状轻一点的，可能就没什么症状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减量， 两天吃一副，再吃上7副到10副，

0: 也就是半个月到20天。完了这个过程以后，还建议大家把这个药物打成粉，做成丸儿，再巩固上1个月到2个月，因为顽疾它就是玩着缓也，见效虽然慢，但是它对巩固疗效确实特别好。
1: 嗯，这差不多得是3个月为一个疗程，
0: 差不多的这个过程。
1: 慢慢的来调理老胃病，解绑这个难缠病。明白了，那我们刚才呢已经请张老师给我们推荐了特别好的治疗的方法了，这是解绑难缠病老胃病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步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绑这个难缠病。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老胃病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老胃病的药方。那么对付老胃病，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调理好方法呢？
1: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步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绑这个难缠病，是改变生活习惯。看来这个脾胃的功能啊，跟我们像日常的饮食啊、生活呀、各种各样的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呀。
2: 是的，吃出来的胃病嘛，大家平常都在讲说看病不忌口，坏了医生的手，尤其是针对脾胃病。所以你看，我们凡是得过脾胃病的人都知道，最后问医生了，医生，那我注意点啥呀？我啥不能吃呀？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你就是管不住自己。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平常挂在嘴巴上边经常说的话，都和你这个胃病是有关系的。
1: 是的，口头禅里边藏隐患，看看大家常会说什么样的口头禅，其实都和我们有这个老胃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看看啊，有这么几个口头禅，大家常会说哪一句口头禅呢？
3: 我经常好说这个，别烦我，在家里都因为我们老两口嘛，有时候做饭呢，有时候烦的时候没准就说也不吃了。你比方说孩子回来，有时候他就不这样了，他都得按时吃，是吧？有时候我就是嗨，别烦我了，我这不愿意做。
1: 王毅，你常会说哪一句口头禅？
4: 忙着呢，别烦我，您这孩子你就在洗手间里头蹲着，他都会坐门口砸门。爸爸你跟他说啊，来，我帮你先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现在很忙，接下来一个小时我要忙工作。好的，等我开始忙的时候不出5分钟，爸爸。再有就是外卖这个问题啊，现在因为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们做饭相对还好一点。但以前自己出来上学和工作的时候，我是完全没下过厨的。几乎就是靠外卖活着，而且我特别懒，就是这一家吃完以后，可能接下来这一个月我都不带换的，就每次重复再来一单麻辣香锅，
1: 我天，
4: 或者是冒菜。
5: 我觉得我今天吃草这个
4: 保持身材是不是？
5: 不太吃主食，就有时候到晚上，尤其是晚上，就是吃菜，就是不吃主食。这个已经好多年这样下来了。
1: 其实现在好多的年轻女孩子，那真的是为了保持身材、控制体重，就不好好吃饭，整天吃一点什么沙拉，然后沙拉也就是这么一小块儿。哎呀，我就觉得看他们就吃的小猫粮一样，那胃时间长了肯定好不了，是不是张老师？
2: 你不善待我，我凭什么要善待你？
1: 那咱们就一一对应一下吧。如果常说这些口头禅，也就是有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为什么就会引起来难产的老胃病了？
2: 我今天吃草，代表了今天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一种生活状态。本来长得就不胖，他还非要说自己肥，每天把减肥就挂在了嘴上，节食，碳水的摄入量严重不足。从中医上讲，如果你碳水的摄入不足，就会导致胃无物可服，脾无物可运，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气血化源不足嘛，然后还不导致脾胃功能失常了。你比如我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小病号，大三的一个女孩子，20岁，因为3年级明年就要毕业，现在毕业的孩子都喜欢照那种美颜照，把自己这个照片弄得漂漂亮亮的，说工作也好找嘛。就是不知道自己身上学了多少东西，就是为了让自己更符合这个招聘时候的那种形象。节食，一整天主食量不超过2两，就是靠蔬菜水果这样往下走。一个多月以后出问题了，睡不着觉了，浑身困乏，恶心呕吐， 月经彻底紊乱。这还是轻的，同志们，如果过度的节食，它会出现一个疾病，叫厌食症。这种病例屡见不鲜呐，所以一定奉劝大家，还是要保证营养的均衡，不要自认为碳水少就可以减肥，这没有什么科学道理。
1: 对，
2: 啊，《黄帝内经》的《脏器法实论》当中讲说，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营养均衡的理念。人是吃五谷杂粮的，五谷杂粮里边也有着主食，也有着副食，而碳水是主食。尽管我们的碳水摄入量稍微多一点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保证摄入量和消耗量的一种均衡，那它也一定不会长胖啊。代谢它讲的是一种均衡，所以我还是主张大家保证营养均衡。
1: 明白了。那咱们再来看第二个口头禅，为什么也会引起这种难产的老胃病？
2: 点个外卖吧，典型的不良生活习惯嘛。点回来可能凉了，点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你喜欢吃的那一个辣的，是吧，王爷？
1: 他湖南人，他是喜欢吃辣的，
2: 所以这里边就有了很多问题偏了。比如说，我这会儿想起来了，我这会儿吃。啊，我这会儿忙着了，我这会儿不吃。暴饮暴食，吃饭不规律。暴饮暴食非常容易造成食积，还容易导致脾胃的气滞。气滞了，它运动不好了，所以慢慢的就会导致脾胃功能的受损。再加上有时候过食一些辛辣刺激的，可以化热，可以生湿。内经里边也有一句话叫做肥则令人内热，感则令人中满，既有了湿热了，那你自然而然的你的胃里就胀满了吗？它运动失常了。所以点外卖本身没错，但是还是要规律吃饭，按点吃饭，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偏食，讲究一个规律。
1: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说说第三个口头禅，说我忙着呢，你别烦我，感觉这个是和情绪密切相关的。
2: 对，
1: 这个也会引起来难产病哦。
2: 如果一个人不能合理的、有效的规避、掌控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出现脾胃病的反复，或者说导致脾胃病的发生。情绪在中医当中它叫起情，如果情绪过激了，它就变成了起情内伤，是了一种病邪。起情内伤伤害人体，首先伤肝，所以我们经常说把人气得肝疼，肝气郁结。肝它是主疏泄的，肝主疏泄是要畅达着我们全身的气机。我们刚才讲说脾气要升，胃气要降，它凭什么要升，凭什么要降？它后边有个指挥官对它有影响，就是肝。所以如果肝气郁结了，它自己都不舒服了，它还怎么管你脾呀？中医里边讲，五行当中说肝属木，脾属土，木是克土的啊，它影响着脾土。所以当肝气郁结的时候，常常会对脾土过度克制，导致了脾胃功能的失常，我们也把它叫做肝木横犯脾土。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点紧张啦，或者生气啦，生点闷气，一口饭都不想吃，所以把人气的都气饱了，还让我吃啥呀？这叫做肝木横犯脾土了。如果再严重了，那就是肝气有余，气有余就会化火，肝火上炎，火冒三丈。这时候化火又会伤阴，伤及了津液，就会导致胃津的缺乏，它就没办法正常消化了。所以情绪和消化直接相关。从中医上讲，情绪和脾胃的功能也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还是要把性子慢下来，别让情绪控制了我们，而我们要去控制情绪。
1: 这是一个慢功夫。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中医呢解绑难缠病老胃病还有高招哦。我们看看张老师带来的第三步是什么呢？
2: 第三步呀，我想大家都蛮喜欢的。
1: 嗯，
2: 因为它是个慢性病，大家经常被这个疾病所困扰着，所以你说要每天喝药还挺难的，是不是？慢性病最关键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如何调理它，保护它，别让它犯。
1: 嗯，
2: 想喝汤吗？
4: 哦，食疗。
1: 我们已经提前呢准备好了张老师带来的药膳方。我们这一次啊是买一赠一，不光呢是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养生的药膳啊，是一款汤，同时呢还奉上了一杯茶，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喝喝清淡的茶。
4: 嗯，味道好极了。
1: 啊，你喝出来有你熟悉的味道了，
4: 是
1: 吗？
4: 对，就是那种人参的中药味儿。
1: 嗯，
4: 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是有点重的，但是加了陈皮之后，哎，就变香了，变甜了，我觉得，
1: 嗯，
4: 口感特别好。
1: 好，大家再品尝一下那款药膳汤，看看味道如何。
5: 我喝着羊肉味儿了。有药材，但是我品不出来是什么，
1: 有点小药味儿。
5: 对对对，
1: 嗯，
4: 汤的味道就好极了，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浓的药味儿。但是我捞着一块陈皮，
1: 哦，也有陈皮。
4: 嗯，
2: 一块茶，一块汤，我们可以去给它取个简单的名字，
1: 嗯，
2: 叫做参皮汤。参皮茶
1: 哦，
2: 所以王姨啊，他不愧是我们的老朋友哎，啊，他一喝就说里边有参有陈皮，没问题，这款茶就是香参加陈皮
1: 哦
2: 啊。那么这个汤呢，既然把它叫做参皮汤，那么它里边一定有参，皮还是那个陈皮，但是参变了，参变成了党参
1: 哦，
2: 而且里边是用的羊肉。所以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茶，又推荐了一款汤呢？
1: 而且里边都有陈皮。
2: 对，
1: 嗯，
2: 这个就是按照季节来分的。陈皮，它辛香走窜，行气除瘴，所以它是治疗我们中焦脾胃这种胀满的药药。
1: 哦，
2: 那我们一定要选择它。那么选参，选什么参？那就有了夏天和冬天的区别了。
1: 嗯，
2: 西洋参偏凉一点，党参呢它的性质比较温和，性平比较温和，
1: 嗯，
2: 两个都有补气的作用。所以从季节上来讲，我们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选择西洋参泡陈皮的这一款茶，因为西洋参它本身在补气的同时还可以养阴，
1: 对，
2: 所以它可以清热生津嘛。
1: 嗯，
2: 而党参呢，它是在健脾益气的基础之上，又可以生津养血，所以它在秋天和冬天我们去用这款汤。
1: 嗯，
2: 再加上这款汤我们用羊肉来炖的，羊肉性温散寒也应景。
1: 嗯，
2: 如果我们是炖汤，选250克精瘦的羊肉，然后加上12克党参，再加上10克陈皮，在煮的时候要注意，就和我们平时炖羊肉一样，先去炖羊肉，炖的羊肉快熟的时候，我们再把陈皮和党参放到汤里边去，炖上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1: 张老师，我多问一句，像我们平常要是做羊肉汤的话，会放一些姜、葱、八角、花椒、豆蔻、草果等等，那我们做药膳的时候能放这些调料吗？
2: 不需要。你看会炖羊肉的人最后炖下那个汤是清的，不会炖的人最后炖下的颜色就发黑了，那就是你调料放坏了。所以在这里边就这两味中药材，然后加一点盐呢，去调调味道就可以了，其他的调料都可以不放。
1: 嗯，所以一个茶一个汤就可以一年四季的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季节来配合我们调理难缠的老胃病。
2: 对，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贯穿到生活当中，有病治病，胃病防病。
1: 嗯， 其实没事就可以喝一些陈皮的代茶饮，
2: 可以的。
1: 那最后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中医解绑老胃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原则。
2: 之所以把它叫老胃病，就是因为它反反复复的发生，因为每天要吃三顿饭，胃里边要接受三次，最后还要排空三次，所以负担蛮重的。我们要善待于它。最后送给大家四句话：胀满嗳气，痛泛酸，升降失职，胃不安，健脾和微，畅气机，食饮有节，心底宽。最后一句特别重要，治疗的再好，情绪把控不住也会犯病，所以心底无私，天地宽。
0: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关注燕赵名医堂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便秘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四点我们不见不散。
6: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7: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8: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别提了，药效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 15. 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 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 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城市消防安全20条。1. 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2. 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3. 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4.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5. 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6. 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7.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8. 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9. 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10. 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1. 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2. 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 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5.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16. 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 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14: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开书，宋玉、宋光明准备去请这位笑面佛，可是来的这百合镇偷遇百合圣教，百合圣教在宋玉、宋光明的耳朵里早就听说过，但是个政治正派好教，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把这个小茶馆给围住。宋玉就急了，
17: 是不是冲我等来的？
16: 这现在这个事儿一时一个半变化说不清，
17: 背不住百合圣教已经归顺鄱阳湖，如果说归顺了鄱阳湖，那我就玩完了。
16: 因此上宋玉把一个崩黄，把自个儿小刀蹭楞就瞪出来了，假精神。他一个崩黄到蛤蟆口，咯嘣苍凉刀就出来，心不亮不止，把自己的刀也亮出来了。无形转环袖珍刀，那些人也都按自己的兵刃。那宋玉是头啊，得听宋玉的，宋玉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可是宋玉刚想急眼，再看那老头提着大茶壶站在门口了。你们干什么？嗯，唰，四五就下来了，没人吱声，喇叭也不吹了，鼓也不打了，一飘身躯过来四个小姑娘，都十八九，武功也都不错，站在老头切近，道个万福，大师伯，
17: 大师伯，不用问呢、啊，这老头跟他们是一起的，要不怎么能叫大师伯呢？既然叫大师伯，就是一个门派的。
16: 四圣女啊，又干什么呢？你们，嗯，大师伯，昨天我们回去了，我们回去之后，我们的师傅把我们全罚了，也都打了。师伯呀，您是个明白人，能让孩子们再受苦吗？能不能跟我们回百合教看看我师父？真的是我师父没你就活不了了。不管怎样，大师伯，你们也是亲师兄弟吧，请师伯伸出援助之手帮一帮我师父好吗？师伯，孩子们，不是师伯不伸出这援助之手帮助你师父，我

圣教，我就把百合圣教交给了你们的师父金头猴董彪。那么金毛猴董彪接任以来，把这个百合圣教造成什么样，你们自己不清楚吗？方圆百里之内，老百姓人人解骂，所有的田产全归为他所有，没事收人家保护费，人家种完地他收租子，看谁家房产好归他所有，看谁家地好归他所有，就差是抢男霸女了。那么据传说，暗中你师父这样事儿也干过，我还能理他吗？我现在悔之悔，不应该把百合圣教交给他，恨之恨当初我没能力管住他，当初我要管住他，不给他这百合圣教，百合圣教也不能到今天。那么百合教已经这样，我不离开百合教的本身，我对他就是不怕，啪我就早夺走了，早离开了。再一个，我三师弟还在庙上，你们的三师叔，我时刻都怕你们三师叔有三长两短马高凳短。三师叔是谁？是那个赛孟长白雪峰吗？据说百合圣教可有个人物啊，赛孟长的白雪峰有个百合老叟，飞天神鹰熊子峰。难道这老爷子就是熊子峰？据传说熊子峰在江湖绿林道上赫赫威名，白雪峰的人可不多，白雪峰的人只要是武林中人绿林道人都想教白雪峰，以拿跟白雪峰交朋友引以为豪。难道是说那个白雪峰吗？所以说孩子们，我不想难为你们，在这儿开这么一个茶馆，你们就让我好生的开茶馆，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很早以前百合神功你师爷是传给我的，因为我要继任门长，非继任门长者不能学会百合之神功，他就不知道百合神功的威力，非要学，我再练他一招一式的学，他广练其外不知其内，不得内功心法，现在走火入魔，这也是天对他的报应。孩子们，实不相瞒，我就等待他的死亡，他要死了，我重新接过百合教，我再从打鼓令开张，把百合教带入正道，我就等着这一天，或刻是我把百合教交给你们的三师叔。我现在就是没心思跟他比，没心思跟他打，因为我知道百日内金头猴董彪必死无疑，所以用不着我去留下一个骂名，自己亲师兄弟都不原谅都不让过，自个儿把自个儿亲师弟打死，我不想留这个名。所以孩子们，你们也不要让我万劫不复，把我推上前线，逼排着我跟金头猴董彪一战。四个姑娘说到这儿哭了。伯父，您是我们的大师伯呀，大师伯，我们真的不想把你老人家推上前线，不能让你老人家犯出那样的错误，让社会人耻笑。可是伯父，你为我们考虑了吗？你知道现在我的师父已经到什么样了吗？几乎是疯了，这些天来他的功力可大去了，比以前要增加了三倍，好像是师伯你现在这功力要去了都不一定赢，背不住输给他。师伯，输赢这都在其次，你不能让教众遭罪吧，我们死活都行，因为我们是他徒弟，咱们是门户当中的人，为师父而死也行，谁让师父走火入魔来的，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认同。还有不少教众呢，想当初人家进百合教信百合教帮助百合教之时，可不知道百合教能到今天能破落到如此地步啊，你为什么不为这些人考虑考虑？老头这壶提在左手，啪一抖手，唰这壶转一圈又抓住了，咱交代过这壶能装一条水，啪又反转一圈又抓住了。老头什么意思？告诉孩子们，这是左手啊，我把这壶能转一圈，这里是滚开的水，我如果轻轻一点浇到你们哪个女孩身上，你们都是烫伤，烫伤面积得达到90%，也就是说得3度烫伤，因此上你们别跟我找麻烦。

0: 些孩子也明白这一点。最后其中有个说的算的，四圣女嘛，她肯定有说的算的。师伯呀，话说到这儿了，要么你就把我们打死了，不打死今天绑也得把你绑回去，这不是我们说的算的事儿，是我师父让我们来的。妹妹们上，说一声上，老头把胡撂着。宋玉乐了，这就是熊子峰，不用问，别人没有这功夫。熊子峰的武功肯定很高啊，能耐肯定很大呀。因为宋玉已经决定今天不走了，要在这百合镇住一宿，也就是说明天早上再走，他才敢看。他知道轻重缓急，哪个事情重，哪个事情轻，他知道。掐着鼻子，看看熊子峰的功夫吧。对对对对，瞧着，静观其变啊！我们不行掺和，人家这事儿自己处理，听见没？这老爷子姓熊，叫熊子峰，号称百合圣手，江湖赫赫威名，百合圣手飞天神鹰，轻功了得，武功高超，人是好人。看看他怎么处理他教中之事，你们也都听明白了。现在百合圣教已经完了。让这金毛猴董彪啊，已经给带下道了。咱看看他怎么整理，咱也学学经验。还得回宋玉这一看，怎么呢？这一看，您往后听就知道了。他能遇上一个好人呢，宋玉在这算计。快难了，睁开眼睛看看，这一睁眼，再看老头站在当场，一拉架势，这小姐四个可就把老爷子给围上了。老爷子熊子峰啊，就跟个玩儿似的，轻轻松松，非常之洒脱，唰唰唰，轻轻一晃，刹那间，这四圣女全这模样了。那个，这个，全点到穴道上了。回过头来，老头从后头这几位说：“你们还伤吗？”哗，又过来四个，四童子。四圣女后头是四童子，四个小男孩，十八九，漂亮，都小帅哥，穿白矮素，站在师伯切记，也都眼泪汪汪。师伯，我们不想上，师伯不上心吧？师伯，没办法，就是上书给你。师伯，我们也得上。师伯，你就打死我们，否则我们回去也是死。老头这么生气，这帮孩子这么拗啊！不是我对手，你上什么？哗啦朝这些人继续往上上，就把老爷子熊子峰二次给围住。老爷子轻轻松松又把这四个人点到穴道上。老头站这儿，你们看明白了吗？跟后头那些人说，谁来谁晚，这是你们，这要换了我们的敌人呢，肯定我让他回不去，活不了。孩子们回去吧，啊，不要跟师伯我找麻烦，我真的不能去见你师父。这时候再看这些人，哇，全跪下了，男男女女跪倒一片，都是眼含热泪啊，都喊大师伯救命吧，大师伯如果不回去，无命休矣啊，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我师父现在疯了。您看您现在武功高，能耐大，我师父现在可能超过您的三倍，这就是走火入魔。熊子峰在盘算，对呀，师父当初说过，如果说练百合神功不得心法，走火入魔之后功力大增，可但没几天活头，几天之后暴血而死。什么叫暴血？浑身血管破裂，非死无疑。可能啊，金毛猴董彪已经到时候了，到死的时候。可这些孩子这一哭一跪去，宋玉受不了，宋玉就过来，你说有你啥，你管这闲事干啥。哎，懒爷子，熊子峰啊，啊，你怎么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哎呦，你老这威名，威震江湖，绿林无双，可说你老人家是在南海飘来的木驴呢。这话怎么讲？久闯江湖的老梆子了。那你怎么骂人呢？
1: 我不是骂人，我是跟你俩开个玩笑。
0: 自我介绍一下，在下我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啊，马清风，马大侠客，他徒弟，他徒弟，
1: 对。

0: 姓宋，名玉，字光明，宋玉宋光明是也。哎呦喂，您就是宋玉宋光明。嗨，宋先生，失敬啊，失敬。熊先生，哈哈，不必客套。老爷子，说心里话，你这名我听说过，百合圣教我也听说过，威名远震。老英雄，我看半天了啊，事实上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是你们教中之事。那么说一句心里话，我现在还有事，重任在身，我应该去办我的正事。可是我听半天了，好像是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老爷子，现在你糊涂。我知道你的二师弟金毛猴董彪可能是学坏了，是当初你的教主让给他了，够朋友讲义气，拿他当哥们儿。可是没想到这小子走的不正，行的不端，三条大道他走旁边，对不对？对，是这么回事。但是事儿已经错了，老英雄，你不能让他错了就打错上走啊，你应该管他，面对现实啊，你应该把这个事情承担过来。这事情是谁造成的？是不是你老人家造成的？是我造成的。那对呀，所以这帮孩子来找你就很正常了，这帮孩子来找你，你就应该承担责任。躲不行啊，怕不行啊。宋玉，我不是怕，哎，不是怕也是怕呀。老英雄，不怕你怎么不去呢？我去了，他让我给他治病，让我传给他百合圣掌的内功心法。哈哈哈，他让传你就传吗？你不会不传给他吗？不传给他，我们势必要一战。一战你怕他吗？我不怕他，不怕他就完了吗？那你就去把他打死不就完了吗？嗨，宋玉，那不是我师弟吗？是你师弟不假，他也是坏人呢。他最近是不是也在勾搭鄱阳湖啊？
1: 对，有点这个苗头。
0: 我知道鄱阳湖是见缝下去，有机会鄱阳湖绝不放过，所以他既然已经勾搭上鄱阳湖，学好那是不可能了，你就九头牛往回转也拽不回来了。这样人呢，你就不应该再把他留在人世之上，就应该呀，像你师父似的挺起这个门户。你是老大呀，大师哥呀，掌门人呢，代替你师父砸碎他的头颅，收回一业，为教众做主，不让这些孩子再受苦。你说这些习武者倒这么一片给你跪下磕头，苦苦的哀求让你回去，不一定是让你回去给他治病嘛，也许回去让你把他治死。这时候人群当中又有人搭茬了，两个护法，青龙护法和伯虎护法，这位先生说的对，大师伯您回去吧，你要再不回去，我三师叔可能都得没命啊。现在我三师叔我看也是满脸的愁云，一筹莫展。我师父曾经扬言，如果说你老人家不回去给他治病，他就要置我三师叔于死地。伯父，您能让我三师叔死吗？您能看着我三师叔被他治死吗？对，话说到这儿你还不明白吗？难道你就让那白雪峰死吗？那么大的名人，武林道人人敬仰的人物，蔡孟尝的白雪峰就这样让一个小人给治死，那我怎么办？怎么办？抛出一切烦恼，来了，挺胸起来，我陪你一起赶奔百合圣教。熊子峰听宋玉说的话对，宋玉你说的话对，好，那我就去，早早晚晚得做个了断，这个事情早晚得完呢，不能说不完吧。我去，爷们儿，别你去，我也陪你去。宋玉好就好在这儿，咱一再强调这个事儿，得亏宋玉去，为什么？遇见个好人呢？谁呀？一会儿您就知道了。他遇这个人是宋玉朝思暮想想见到想找到的人，终于是在这儿碰上了。要是这好心就有好报，宋玉宋光明这一次可就露了大脸了。爷们儿，我陪你去。哎，你们可以在这儿等着，我陪爷们儿去。大伙儿说那干啥呢？尤其是徐桂兰呢，你是我相公啊，你是我老公啊，你到哪儿我得到哪儿。 徐桂兰非跟着不可。西门亮说话，到老西不管西乡，不管西喜，不管西等等回来，我也得跟着你老人家去。你老人家到哪里，我到哪里。你老人家说打我就打，你老人家说杀我就杀，你老人家说坐下我绝不耽误。我是你一个人的徒弟老西呀，我的亲爱的老西，我跟你去。
2: 啊，你跟我去吧，那就大家都走吧。嗯，
0: 韦家四娇那也不例外，韦家四娇也得跟着。宋玉、宋光明前头走，左边西门亮，右边自己妻子徐桂兰。桂兰姑娘长得也是漂亮，后头跟着四娇姑娘。在前边开道的正是徐发，扛着自己青铜大棒，悠悠呼呼，呼山呼山在前头。这一走，整个这条街就议论开了。老爷子出山了，熊子峰出山了，看来呀，百合圣教有好了，议论什么都有。老头跟宋玉一起走，一起唠。宋玉这次告诉爷们儿啊，这个时候就看你的立场了，迷了人家去了，绝对不能惯着他。记住，有我宋玉、宋光明，我会支持你的。老头心里也抹不开乐啊，也不好意思说，心想你支持我啥？我还不了解你宋玉，你那三招半的把式。你要说呀，声援我一下啊，从旁边支持我，这可以。你要说就说凭武术你支持我，你没我功夫高，你没我能耐大，你不行。小宝贝儿，你哪能行啊？行行行，好，你支持我就行。百合圣教那些人也不喊了，百合圣教天下无敌，也没这个。这已经是三请熊子峰，熊子峰才刚刚出世，这些人跟在后头，什么话也不说。就是跟着老爷子走，人人心里有想法，人人心里有本干。这些人心想，师伯父你出山就好啊，是福是祸是你们师兄弟之间的事啊，我们真的都不想在百合教生存了，不想在这儿再待了。但是没办法，如果走了怕家都得让金头猴董彪给抄了，这个人太坏了，坏事做尽。那想当初师伯父你在百合教的时候，那百合教又是兴旺，自给自足，信教的你可以随便来也可以随便走，现在不然呢，你不信教就抄你家，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不拿香火钱就不行，看见你家这块地好就是我们百合教的。但是这样，所以大家都盼着老爷子早点出山，今天老头真来了，倒在百合教又好大一片庙宇。这位百合教是道教，好大一片庙，庙里头小老道都出来来迎接伯父回来。你三师叔在吗？三师叔出去了，不在，干什么去了？不知道。那好，请吧。道教了，也就到老爷子家一样。这实际上是应该是熊子峰的，把宋玉等人让进来，让到了客厅。到里边，大家分宾族落座，到大厅。老爷子也坐下，宋玉四下看看，嚯，好漂亮这个大厅！哎呀，这面是挑山对联，这面是名人字画，这面摆的是一些古玩、一些瓷器。正当中一个大百合花的百合台，百合台上有一个蒲团，不用问了，这是教主之位啊。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4: 咦，宝贝，
5: 我不要！
6: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7: 眼霜三年就能美白，
8: 妈，咱买一个吧。
9: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10: 小气鬼！哎，
6: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11: 你不是练过面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12: 您别唠叨了，又没换您钱，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
6: 我不喜欢
13: 小雪呀，
6: 她变老的样子。今天的她竟然如此陌生。
13: 妈，
6: 我真的了解她吗？
14: 我喜欢看她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15: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4: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 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15: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4: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11: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0: 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0: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茄子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见艾潮。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7: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8: 今天咱们要说这成语“亭亭玉立”，出自《北齐书·徐之才传》，常常用来形容身材修。

0: 常气质高雅的美女。当然啊，它也可以用来形容花草树木等植物形体挺拔。这个成语听起来很美好，但是要说到它的出处的时候啊，它却关系着一个帝王荒淫无度的往事。这个帝王就是高湛。高湛是高欢的第九个儿子，长得是英俊潇洒，从小就深得老爸的宠爱。五岁那年，高湛结了一门娃娃亲，这女孩啊是柔然族首领阿那穰的孙女如如公主。这个柔然族啊是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和北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北魏被分裂成东魏和西魏的形势之下，东魏政权支持起来的柔然王阿那穰想继续利用东魏的力量，东魏呢为了联合柔然钳制西魏，也想着和柔然王联盟。就这样，东魏丞相高欢决定让自个儿的儿子高湛和阿那穰的孙女如如公主联姻。这一年如如公主啊也只有五岁。
1: 如如公主到了中原，过着锦衣玉食的尊贵生活。公公高欢派了学识最好的先生担任一对小儿女的家庭教师，两个孩子在一起相处得也不错，一块儿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可惜没过几年，如如公主突然去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高湛和如如公主朝夕相处了八年，这两个人都已经十三岁了。正当东魏的皇帝打算让两个孩子圆房的时候，如如公主突然病倒了，这个病得还挺厉害。高家奏请天子，就请来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病。但是啊，如如公主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当时高湛这父亲高欢已经去世了，东魏皇帝袁善建就下诏把如如公主的遗体从陪都晋阳运到了邺城，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就把她厚葬在了高欢的墓旁。1978年，河北省考古队就发现了如如公主的陵墓。这个墓葬啊是又大又豪华，墓室当中有150多平方米的精美壁画，主要就描绘了如如公主短暂的一生，以及她死后由羽人凤鸟引导升天的情景。现如今呢，这批珍贵文物都收藏在邯郸市博物馆，专家对壁画进行了仿造复原。大家如果有机会参观的话，就可以一睹如如公主墓壁画的风采。随葬品当中还有两枚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金币，堪称是国宝。后人呢就推测，柔然族的可汗阿那穰，他想让如如公主出嫁之前为他填一些珍贵的嫁妆，所以呢就派出了一支商队去拜占庭帝国购置嫁妆了。那这些文物啊就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在如如公主去世这一年，高湛的哥哥高阳逼着东魏皇帝袁善建让位，自个儿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高湛也就成了长广王。不过从这儿以后，这老高家就不再消停了，叔侄兄弟之间为了皇位闹得是不可开交。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成语亭亭玉立说的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1: 担惊受怕，病皇帝为何装疯卖傻？大限将至，孝昭帝怎样禅让皇位？
0: 高阳当了皇帝，天天是吃喝玩乐，没过多久啊，就把自个儿给霍霍死了。他的儿子高音即位，高音当时年纪还小，只有14岁。高阳临死之前呢，就特意拜托弟弟高演和高湛，希望他们好好的扶持高音。高演表面上答应的痛快，可是高阳死了没多久，他就带着兵冲进皇宫，把侄子高音给废了，自个儿当成了北齐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高演当了皇帝，儿子高百年就做了太子，他的弟弟高湛就做了右丞相。高演为政还算勤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的实事，可是他这心里头总有一个心结，担心自个儿死后弟弟高湛会像当年一样杀

杀了儿子高百年，自个儿篡夺皇位。为了解决这个心结呀、啊，高岩想了一办法。什么办法啊？演戏。他每天是装疯卖傻，说哥哥高阳啊拿刀来找他报仇。每天呢、啊，他都大呼小叫，折腾得挺欢。那皇后就不得不找人来到皇宫来做法事来驱鬼。那高演为什么要演这么一出苦肉计？他为的呀，就是告诉高湛别跟自个儿学，杀害侄子，破坏骨肉。高湛看了这出苦肉计呀、啊，压根就没什么感觉。这高演自个儿也觉得演得没什么意思了。有这么一天，高演和几个随从一道就到郊外去打猎去散心。这半路之上，这马受到惊吓了，高演从马上是重重地摔了下来，摔断肋骨了。从此之后，高演是一病不起，眼瞅着那身子骨就一天比一天差，人也没什么精气神了。高湛一看这高演快不行了，就赶紧的和同族侄儿高元海、高归燕就商量着准备密谋发兵篡位。可是他们在行动之前呢，算了一卦，算命的说了一个凶，高湛没办法，就只好放弃了。眼看皇帝之位就要落到侄子高百年的手里头了，那高湛看在眼里头，急在心里头啊。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最后发生了大的逆转。原来高演知道自个儿时日不多了，弟弟高湛是位高权重，野心勃勃，此情此景和当年是惊人的相似。他爱子心切啊，无奈之下决定把皇位禅让给高湛，只求高湛能够高抬贵手，放过自己的儿子高百年。那高湛会不会遵照哥哥的遗愿，亭亭玉立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高演死了之后，24岁的高湛当成了北齐王朝的第四代皇帝。这高湛比哥哥们呀是更凶残。对于这个人呢，这史书之上几乎就没有留下什么正面记载，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勾当。虽然他口头上答应哥哥会放过侄子高百年，这心里头呢却一直惦记着得要了那孩子的命。当时有一叫贾德胄的儒生，他教高百年练习书法。13、14岁这孩子高百年呢，无意当中就描写了几个赤字儿。那个时候这个赤字儿啊，可是皇帝的专用字儿。高百年写了这几个字，正可以套上以下犯上的罪名。要说这个贾德胄也挺缺德的，他藏起这几个描画的字儿，就偷偷的报告给了高湛。高湛啊，就抓住这个借口，传召高百年入宫。这高百年入宫之前就知道自个儿这一去是凶多吉少，于是他就割下佩戴在身上的玉珏，就把这东西啊留给了妻子胡律氏以示永别。高百年入宫之后，叔叔高湛让他写了几个赤字，然后拿这个字啊跟贾德胄拿来那个文字来一起对照，那结果当然是没有意外呀。高湛是当场下令让侍卫对侄子是拳打脚踢，就把个高百年打的是遍体鳞伤，鲜血直流。奄奄一息的高百年向高湛哀求说，请叔叔饶命啊，我愿意给叔叔当奴仆。高湛理都不理，亲手就给了高百年一刀，然后又一脚把他踢到水池子里头。高湛这时候还不罢休，他亲自看着手下把高百年埋在了后花园里头，这才算完了。高百年是一去不回，当噩耗传来，他的妻子胡律氏手里边握着那一块玉珏是不吃不喝，绝食而死。即便是他死了之后，人们也无法将玉珏从他手中取出来。后来他的父亲胡律光是亲自握着女儿的手，这手方才松开了。这一年胡律妃也才刚刚15岁。高湛是心狠手辣，但是啊，他也有一个特别宠幸的人，这个人名叫何世开，以前只是一小官。高湛年少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一种叫做卧槊的赌博游戏，而何世开呀、啊、是这方面的高手，他经常教高湛几招，相互之间就切磋交流，就因为这件事儿，这俩人成了好哥们了。何世开不仅擅长赌博，而且还善于察言观色，逢迎讨好，而且他又弹得一手好琵琶，所以说很得高湛的欢心。高湛当了皇帝之后，就把何世开召进宫中，留在身边做了一名高官。

0: 有这么一天，何世开对高湛就说了，说人生短暂，每过一天就离死啊就更近一天，陛下您正当盛年，那自然应该是及时行乐，国家啊你完全可以交给大臣和太子，何必辛苦自个儿呢？高湛一听，这对啊，正中下怀，干脆就不理政事，每三四天才上一次朝，上朝之后也是象征性的在这个奏折上画画圈，然后呢全权交给何世开处理，自个儿呢只管去玩乐。
1: 高湛贪图享乐，贪恋美色，他的后宫有不少女人，还惦记着亭亭玉立的嫂子李祖娥。可怜的李祖娥红颜薄命，她会遭遇命运怎样的捉弄，又要经历怎样的人生呢？
0: 李祖娥住在邺城昭信宫，高湛就经常找借口去骚扰她。碍于叔嫂的名分，这李祖娥呀就极力拒绝高湛的非分要求。那高湛见软的不行啊，就来硬的，威胁他说：“你敢不从我，还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了？”哎呦，这话哎呀，是一下就戳到了李祖娥的死穴上了。她的丈夫、大儿子都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小儿子高绍德，这个孩子那可是他命根子，也更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那要没了儿子呀，他就什么都没了。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李祖娥只好是委曲求全。没过多久，李祖娥就怀孕了，这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李祖娥是感到很羞耻啊，他就不敢出宫门一步，也不许外人入宫。那高绍德好长时间见不到母亲，就去昭信宫看望母亲，等走到门口啊，哎，却吃了闭门羹了。他也是听说了母亲跟叔叔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儿，痛苦的就说：“说母亲呢，你不知廉耻啊！我知道，你是因为肚子大了，你才不敢见我这个亲儿子呀。”李祖娥在屋里边听见儿子的埋怨，是忍不住失声痛哭。哎，这样的事情啊，是闹剧，也是惨剧，那后面的故事又要如何发展呢？
1: 亭亭玉立，李祖娥红颜命薄，如何遭遇灾祸？酒色无度，武成帝荒唐度日，如何一命呜呼？
0: 经历了十月怀胎，高湛和李祖娥的女儿出生了。那在李祖娥的眼里头，这个孩子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孽种，也更是他一辈子的耻辱。所以这孩子一出生，李祖娥就一狠心把这孩子给掐死了。高湛一听说女儿死了，马上叫人就把高绍德给押了过来，当着李祖娥的面大声吼道，说你敢杀我的女儿，哼，那我就杀你儿子。李祖娥跪下求他呀，就这么求也没能救回儿子的性命。这一位可怜的女人抱着儿子的尸体痛哭流涕。高湛听着李祖娥的哭声，这火气就更大了，他用鞭子狠狠地抽打李祖娥，直把她打的是血肉模糊，昏死了过去。就这还不解气，高湛又叫人把李祖娥装进麻袋丢进水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李祖娥才苏醒过来。宫女们看她实在是可怜，就给她上了点药，偷偷地用牛车把她送到寺院。李祖娥看破红尘，干脆出家为尼。从这儿之后，高湛的生活是更加的放纵，他把皇位让给儿子高伟，就做起太上皇了，每天是沉浸在酒色当中，害了江山社稷，同时也害了自个儿的身体。有这么一天，高湛把御医徐之才请进宫，告诉他说呀，自个儿食欲不好，身体虚弱，精神恍惚，而且经常看到眼前有那么一个五颜六色的物体，离近一看呢，哎，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貌女子，可是离地面足有好几丈高。过了一会儿呢，哎，又变成了观音菩萨。御医给他号脉诊断说呀，您这是肝肾虚亏导致的症状。于是他就给高湛煎熬了一剂 滋补的汤药。高湛服药之后，眼前的幻觉消失了，他立刻感觉是神清目爽，又喝了几回药，这病就痊愈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话说的就是高湛那种死不改悔的人。他是刚刚恢复了健康，就又继续沉迷酒色，所以这病就常常的复发。他一发病就派人去请徐之才，徐之才是又用针又用药，马上就见好。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高湛病情逐渐就稳定了，就没有再犯。徐之才也因为治病有功，升任了刺史，派到外地去做官了。可是谁曾想啊，徐之才刚走没多久，高湛又因为是纵欲过度再次犯病。朝中派快马去接徐之才，还没等徐之才赶到呢，高湛呢一命呜呼。这个时候他只有32岁。这正是结盟定下娃娃亲，两小无猜情意真，公主早亡性情变，荒阴残暴变昏君。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5: 又钓上一条大鱼。
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7: 我也被骗了，
8: 不是
7: 被骗了，
8: 这么着急，
6: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9: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1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2: 有我。

0: 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利诱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

0: 合同陷阱，不就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贷，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你好，
2: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5: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6: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5: 深夜无限听，
6: 越夜越精彩。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清东陵位于河北的哪一个县 ？A. 遵化 ，B. 青龙。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讲到，北京城里打起了大清的旗号，河北一带也就成了基辅重地。皇位上的天子不光得忙活天下的大事儿，也得琢磨自己的呀百年后事，于是就在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里建起了清朝的皇陵，也就是著名的清东陵。这里沉睡着哪些传奇帝王，又是谁慧眼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著名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选皇陵这件事上，拍板定夺的人物就是少年天子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他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帝王，六岁登基，在位18年。那么开头几年呢，清王朝当家做主的并不是这个没有成年的小皇帝，而是他的叔父多尔衮。虽说做皇帝啊是件好事，可是做个傀儡皇帝的滋味那可不好受。顺治和他的母亲被多尔衮管得特别严，日子过得很艰难。终于在顺治7年的冬天，多尔衮死在了喀拉城，大权呢落到了顺治皇帝的手中。眼瞧着冬天就要过去，顺治皇帝的春天是不是真的就要到来了呢？
0: 这时候啊，小皇帝顺治的心里还藏着一件挺憋屈的事儿，那就是亲妈孝庄文皇后给他安排的婚事。老人家相中的姑娘不是外人，正是大舅吴克善的女儿顺治的表妹。顺治人小主意大，他不愿意让长辈决定自己的婚姻，也不喜欢那个亲上加亲的准新娘。这个小皇帝他究竟要怎样应付这桩婚事呢？
1: 顺治帝的心情啊很是郁闷，闷着闷着就闷出一个主意，这就是被记载在世祖实录中的那件事儿，啊，顺治皇帝啊，下了一

0: 要旨意驳回了母亲的意思。也难怪顺治帝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按说皇帝登基之后啊，头一件大事该是选择万年吉地，也就是陵寝，不然的话，如果皇帝驾崩，连个入土为安的地方都没有，那算怎么回事呢？可是顺治皇帝的母亲呢，孝庄文皇后想的却不是这些，她只盼着早点让侄女过门做皇后，来巩固娘家波尔吉吉特氏在朝廷里的地位啊，她想的是这件事儿。那么顺治母子啊，两人不是一条心啊，各想各的事儿，各走各的道儿。那么顺治帝找了个借口啊，要出远门，这借口是什么呢？就是骑马打猎要出行。对于满洲人来讲啊，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是非同一般，是每个年轻人的必修课，因为他们的民族正是凭着马上的功夫夺得了天下，所谓马背上的民族嘛。顺治出门去狩猎，皇太后她老人家忙的却是另外一档子事，儿子前脚出门，他后脚啊就操持起了大婚的典礼。就在这年的8月13日，终于把吴克善家的闺女娶进了门。这个吴克善呢，就是顺治皇帝的亲舅舅，孝庄文皇后的哥哥。那么大婚过后的11月呀，北方的天气已经冷得不行了，很冷很冷了。顺治又要出门去巡猎，这一回呀，皇太后没放他一个人走，老太太呀决定带上刚过门的儿媳妇跟着顺治一块儿去，补一个蜜月旅行。顺治帝这趟远行跟平常啊不太一样，仔细说来有这么几点不同。一是目的地选择在了几百里之外的遵化州，这要在平时打猎的地方实在没有必要去那么远呢，就在皇宫附近的安全地带就行了。数九寒天的去到几百里外的遵化干嘛呢？大家都很模糊，不太清楚。那么第二个特殊之处就是顺治皇帝专门选派了一些重量级的大人物伴驾随行，其中有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这些大臣，我们在影视剧里经常看到，是重量级的人物。还有一些个很特殊的啊，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的官员，这些官员上能啊看天象，下能观风水，还能给人算命，让他们跟着去打猎，这是为什么呢？另外呀，顺治还让人准备了一大堆神秘的东西，比如说玉佩射、金铲子、金簪子、金罗盘，还有啊明代修的遵化志。那么顺治皇帝安排好了出行的事儿，一行人呢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一次出行的目的究竟何在？咱们一会儿说。
1: 亲力亲为，顺治为何远走遵化亲定皇陵？斩钉截铁，乾隆为何一口认定旧年一事？
0: 顺治8年12月初4，顺治帝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遵化。大冬天里出远门，吃苦费力的，到底要干什么呢？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我们却在另一个事件中的资料啊，发现了一些线索。康熙4年，江南徽州府里的一个小官杨光先给皇上啊递了个折子，矛头直指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说汤若望等人在为顺治帝的爱子荣亲王选择葬妻的时候啊犯了大错，对于这样大的事情要下一番功夫去查的呀，查来查去最后却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就是汤若望啊为荣亲王的下葬日期、山相等等这些事情上都犯了杀忌啊，犯了大忌。那么这件事情也就连累了顺治皇帝和他的爱妃董鄂妃早早的离开了人世。那么这件事说来很奇怪呀，说选择这个山相和葬妻没有选择好，会连累到皇帝和爱妃的生命，那在那个时期呀，这是一件迷信的事情，可是啊当时人们很重视这件事情。这么一来可了不得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官员杨洪亮和杜如玉等等这些涉案人员呢，全部被判了凌迟，还很重的刑罚呀。不过因为杜如玉和杨洪亮曾经参与过清朝皇帝的永陵、福陵

0: 这崇祯这一辈子过得很不幸，死得很凄惨，最后也没占上这块上风上水的好地方。那么改朝换代之后，风水轮流转，遵化这块风水宝地啊，也就落到了清朝皇帝的手中。一直以来，孝陵选址的问题都被人说得云山雾罩，这样一件关系着皇家万年一统的大事，从来都被皇族看的是国家一级机密，捂得严严实实，不为外人知道啊。他们为了给这件事情罩上神秘的面纱，还出了这么一招，就是打死也不能说。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找不到任何关于孝陵选址的详细资料，一直到了乾隆年间，皇帝才把这件事儿给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在一部皇家秘籍《常瑞山万年统治》中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呀，鼎湖亲卜鸡，昌瑞万年吉。这是乾隆皇帝创作的一首诗，叫做《功业孝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遵化昌瑞山这块风水宝地是顺治皇帝亲自选中的。那么乾隆皇帝在这首诗中还进一步解释，他说昌瑞山是我家老爷子顺治皇帝在打猎的时候定下来的，当初连风水大师都没有使用，选址的时间是顺治八年，这就是乾隆皇帝的判断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前面说到乾隆爷认定了孝陵的位置就是顺治皇帝亲自选中的，这个说法一公布，当时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支持，极力力挺。头一个站出来回应的就是李亲王昭濂，他是皇亲的宗室，李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孝听杂录》，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记载了这件事情。他说早年间呢，顺治爷出门打猎到了如今的孝陵那里，他勒着马呀四下里看了看，说这儿风水不错，王气充裕，可以当做我的寿宫，就是将来的万年吉地呀。于是拿了一个扳指往山下一扔，告诉身边的人说，扳指落的那个地方给我好好记下来，我将来就在那里面建了皇陵。后来有精通风水之道的大师来这里看的时候一看就惊呆了，说即使我们踏破铁靴走遍天下也找不着这样的好地儿啊。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清史稿中也有记载，情节与上面是大同小异。看来这顺治皇帝不光有才华还有运气，一下就遇到了这么好的地方，一眼就相中了这里的风水。
1: 乾隆跟那位李亲王可劲儿吹嘘孝陵的位置就是顺治选的，把钦天监的官员和看风水的先生全都撇到一边了。哎，他们这话里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乾隆帝的目的不过是这么几点，一来他是想要把顺治帝捧成一尊神，顺便也让自己沾点闲气儿，这样就能说明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都是了不起的天之骄子，命中注定的真龙，别人全都没法比，这是乾隆皇帝的第一个想法第一个目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当年那个14岁的少年天子福临，也就是顺治皇帝，的确有着非凡的才华，可是这点才气并不是老天爷给的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他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那么顺治皇帝从小就喜欢读书，而且拼命的读，据说他身边的太监每天给他抱着厚厚的一大摞书，有10多本给他端来让他看，就是为了让顺治皇帝看书方便，要多看书。那么顺治皇帝每天白天是处理军国政要，晚上就要读书读到半夜，那么累了就在床上靠着歇一会儿然后醒来再看，有的时候刚到五更天又要起来继续看书。经过多年的积累，不光有经史子集有了非常好的了解，那么对于一些个我们传统的风水理论也大有长进。那么有人资料记载就说顺治皇帝当时看书都累吐血了，你想得下了多大的功夫 所以

0: 顺治皇帝积累下了深厚的风水功底。那么乾隆皇帝第二个目的啊，就是把选择皇陵这样的一个大事归结到顺治皇帝的身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立清朝统治的正宗地位，打击反清复明的势力。说这个时候啊，还有反清复明的势力，还有人幻想着要回复明朝。那么有清一代呀，反清复明一直是汉人的梦想，一个美梦，也是清朝皇族的一个噩梦，他们很重视这件事情。那么这回乾隆帝说了，说皇陵啊是顺治这老爷子选中的，也是为了强调明朝已经翻篇了，过去了，不要再幻想了，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再有反清复明这样的一个念头啊。那么明朝啊把江山皇陵啊全部给了我们，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乾隆皇帝啊还想通过顺治帝亲选陵址这件事情夸大东陵风水的神秘色彩，提高东陵风水至高至上的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乾隆皇帝的父亲呢雍正帝啊做出一件事情啊使自己有口难辩。为什么呢？雍正帝他不在东陵，跟顺治皇帝和他的父亲康熙皇帝啊葬到一块儿，却跑到保定义县另辟蹊径开辟了西陵。那么这样的做法就违背了子孙父葬的中华民族的传统啊。就这种做法，清朝皇族里面人们呢当时很迷茫，说这雍正爷做了这样一个表率，这样一个榜样，之后的皇帝要怎么做呢？可把乾隆皇帝啊给憋坏了，这事到底该怎么做，到底怎么个一个说法。那么后面的节目中啊会进行专题讲解。所以把东陵说成是顺治皇帝亲自选中的，也就是顺便呢给雍正皇帝一个台阶下，不然的话很难自圆其说。所以清东陵这片让乾隆皇帝引以为自豪的风水宝地究竟好在哪里呢？接下来就跟您聊聊其中的说道。
1: 风雷无定为何吹灭火把诱护皇陵？雨雪有常为何顺遂人意滋润山林？
0: 关于清东陵啊有两个神秘的传说。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光绪26年八国联军进了紫禁城，这件事情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耻辱。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吓得逃出了京城，这让洋人呢扑了个空。那么气急败坏的这个洋人呢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觉得你跑到了皇上跑不了祖坟，洋人就在这一年的9月里来到了东陵。首任的王公大臣啊当时在东陵啊守候的是光裕和寿全，全是宗室，一看见洋人闯了进来，一下子就跳井自尽。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洋人于是长驱直入，在东陵啊召开了誓师大会，要放火烧了清朝第一帝顺治皇帝的孝陵，断了清王朝的龙脉，那么还要捣毁康熙的景陵和乾隆的御陵，干什么呢？要毁大清的王气。眼看着洋人就要在东陵做出偷坟掘墓的缺德事，这个时候啊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哗啦啦下起了暴雨，一个特殊的恶劣天气出现了。洋鬼子呀被大雨浇成了落汤鸡，不光点不着火把，站都站不稳，真是气急败坏，被迫呀撤出去了，打算着呀第二天再来呀放火烧陵。可是接下来的几天这一带的风雨是一天比一天大，这让他们呢真的是意想不到。老百姓说了，这是老天爷在发威，上天示警，不让洋人呢在这里作孽。洋鬼子实在没辙了，只好是灰溜溜的撤了兵。说这件事啊在当地流传很广，传得很神奇，说是东陵的好风水呀保住了皇陵。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在一本秘籍《陵寝事宜》之中啊找到了一段资料，说是各国的洋人冒着大雨来到东陵，没敢做什么坏事，只是向皇陵鞠了个躬就悄悄地撤走了。那么这恐怕是当年那些外国洋人在中国领土上做出的 最有礼貌的一件事了。另外一个传说讲的是神奇的72场蛟龄雨。什么叫蛟龄雨呀？就是雨雪呀，浇到皇陵的建筑和树木之上，我们称之为蛟龄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每年呢，不管周围旱成什么样，或者是涝成什么样，那么这里面呢永远是永恒的72场雨啊，不多下也不少下。对于这个说法，开始我还真不信。那么于是我就怀着怀疑的态度，从大年初一开始数，一直数到大年三十，果然是72场大大小小的雨雪。那么东陵啊，周围啊，真是称得上是风调雨顺，基本上没闹过大规模的旱涝灾害。那么我们把这个事情分析一下，说这件事也太悬了呀。那我告诉大家呀，其实就是这里的山水环境特别好。我们从科学角度分析，是这里面呢，因为周围是山，植被非常的好，所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与周围呀迥然不同。东陵的风水究竟如何呢？在清代的典籍中啊，把这片风水夸的是天花乱坠，好的不能再好了。说这里有一条条巨龙盘踞在中间，真正的龙盘虎踞之地。风水师对于东陵有这样一番描述，说北面昌瑞山作为后靠之山，东面的鹰飞道仰山和雁飞岭构成左辅，西面的黄花山和钻天凤成为右臂。你看，有左辅，有右臂，还有后靠。那么南面呢，金星山向北朝拜成为前朝山。另外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小山，就是影壁山，它是啊孝陵的暗山。东陵西面有西大河，东面有马兰河，弯弯曲曲流向前方，中间正好是一块北高南低的平坦之地。这样一块天造地设的尽善尽美之地，完全符合风水理论的要求，简直啊就是一副天子临朝的壮观场景。所以清末诗人张从孔路过这里的时候啊，很有感慨，为这里的景象啊大吃一惊。他提笔写了一首诗，他说：万载兴隆地，双峰锁口齐，金星高拱北，玉水曲流西，鸟语崖间树，鱼游石畔溪，举头陵上望，常有彩云溪。那么这首诗把东陵啊风水描绘的是淋漓尽致。在他看来呀，这片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好地方，根本就不像阴森恐怖的墓地，简直就是一处迷人的仙境。顺治皇帝驾崩之后啊，他的儿子康熙帝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在这里为父亲建成了点缀大贝的孝陵。从这以后，孝陵啊就成了清皇朝皇陵的蓝本。这正是顺治皇帝选皇陵，乾隆昭彰祖业宫，风水宝地彩云罩，陵寝传奇问苍松。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清东陵位于河北的哪一个县？答案是遵化。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说到顺治帝走遵化定皇陵，这片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就成了满清皇族的东陵。在这儿啊，接连地建立起了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就在景陵之中着起了一场又一场古怪的大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了一个小问题：康熙皇帝的陵墓叫什么名字 ？A. 景陵 ，B. 泰陵。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少年天子顺治帝亲自挑选陵址的传奇故事。今天呢，咱们一起走进康熙大帝的景陵，瞧一瞧。康熙皇帝啊，被称为是千年一帝，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代帝王身后陵寝却屡屡发生火灾，留下了很多荒诞离奇的传说。神秘的大火因何而起？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康熙帝死后啊，他儿子雍正帝啊，为他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给父皇的陵寝起个名字，叫做景陵。这个名字啊，真的是一个重复的名字。要知道，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有五座景陵，第一座是北魏宣武帝的陵墓，在河南洛阳；第二座是唐宪宗墓，在陕西乾县；第三座是金睿宗墓，在北京房山；第四座墓是明宣宗墓，在北京昌平；第五座才是我们河北遵化的康熙大帝的景陵。为什么都叫景陵呢？这不重复吗？有什么讲究吗？原来呀，景字啊有高大令人仰慕的意思，这里面透着皇帝们的一个心愿，就是都希望把皇陵啊建得高大巍峨。第二件事啊，就是雍正帝刺破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出景陵这两个字，在王公大臣面前做出了一个极其谦恭的举动，真可谓用心良苦啊。可没成想，清王朝精心策划的景陵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在历史上着了三场大火。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呢？我来给大家说一说。第一次大火呀，发生在光绪31年2月20日，是隆恩殿起火，就是大殿呐，整个大殿都被烧着了。这个大殿是陵寝的主要建筑啊，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很壮大。那么大殿起火会殃及其他建筑啊，大殿的东西配殿、琉璃瓦都被烧着了。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呀。这次大火呀，损失最大的就是把康熙大帝的神牌给烧毁了，这可不得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得赶紧上报朝廷啊。东陵守护大臣呢，吓破了胆，这么重要的建筑给烧毁了，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可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够捂得住呢？不得已还是依法上报，要走程序啊。当时慈禧太后正在垂帘听政，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吓了一跳，赶忙派出了两个重量级的大臣前往查办。这两个人呢，就是赵尔巽和铁良，两个人一文一武，既有韬略又有胆识，他们得向慈禧保证啊，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这两位钦差呢，都是当朝的红人，赵尔巽是汉军旗人，铁岭人，赵本山的老乡，这人是老有才了。30岁就中了进士，38岁就当省长了，那可谓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铁良呢，是一个典型的满族新贵，深得慈禧的信赖。面对这起史无前例的失火案，这两个人又有什么断案高招呢？
1: 这两位钦差大臣下车仪式，头件事就是提审当事人。这些守了人早就吓得面如土色呀，不知如何是好，脑袋里面想的都是如何保命啊，如何推脱责任呢、啊、然而一番审讯调查之后，得出的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场大火居然是一场怪火。第一怪就是起火原因很奇怪， 说在旧历二月天啊，它不是雨季呀，不是雨季就不会打雷呀。我们北方怎么能够打雷呢？在二月根本没有雷击起火的可能。那么第二怪就是起火的地点很奇怪。按常理啊，大火都是从地面开始的，由下往上着啊，哪有在房檐起火的呀？而这次大火起火点分明就是在屋檐，在房檐之上，非常诡异。这种怪现象让东陵老百姓啊是议论纷纷，朝野上下也是人心惶惶，一时啊流言四起。大家都说什么呢？有人说二月起惊雷，这是天有奇冤呐、是老天爷在警告大清朝。那么窦娥冤里面不是有六月飞雪吗？景陵无缘无故起火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啊。这天大的冤情就是在朝廷里面，一定是西太后啊把光绪皇帝给捐在瀛台了，那是这样一个天大的冤情。所以景陵着火呀，是上天告诫慈禧太后让他赶紧放出光绪皇帝吧。紧接着呀，又传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传说，说这是一个女人的报复行为。是谁呢？说当年康熙皇帝的皇后赫舍里氏，她的中宫皇后，在临死之前，康熙皇帝呀向这位皇后有个承诺，说什么呢？说将来呀要立他的儿子允仍为皇太子。这件事儿当时皇帝是做了呀，兑现了这个诺言。可是后来康熙皇帝又违背了诺言，把太子给废了，还关进了大牢。所以赫舍里氏心怀怨恨啊，你把我儿子关进大牢，出尔反尔，我一定要为太子伸冤。于是施展法术烧毁了景陵大殿。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传言，说康熙皇帝啊得罪了景陵所在地的一个千年乌龟。这里面当时是一片沼泽地呀、里面有一个大乌龟在那生活着。但是康熙皇帝为了建陵，在康熙十五年把这地填平了，把水放出去了，那么乌龟何以为生啊？所以呀、这个大乌龟就被迫迁移到了龙门口水库走了。说你把人地给占了，这乌龟能满意吗？这样的话这个千年灵兽啊就不高兴了，就引来了一场大火报复康熙皇帝。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谣传还没有散去，又有了更离奇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呢？
0: 引火烧身，杨香武三道九龙杯惹下何种祸患？坚守自盗，守陵人放火烧陵寝，如何蒙混过关？
1: 有人说呀，这场大火是杨香武的后代干的。杨香武是谁呢？这个杨香武啊，是戏曲小说中的人物啊，是一个文艺作品里的人物。那么在民国年间有一部小说叫《彭公案》，他是这里面的主角之一。这个杨香武啊，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但是他使的一个兵器是一个小片刀，非常灵活，是个职业惯偷。那么杨香武啊，曾经三盗九龙玉杯，因为他听说这个九龙玉杯是康熙大帝的心爱之物，所以就三次盗这个九龙玉杯，遭到了康熙皇帝的通缉。这一来呀，他就跟康熙皇帝结下了梁子啊，两个人有仇了。所以景陵大殿失火，有人怀疑啊是杨香武的后代干的啊，是为杨香武报仇的。还有人说呢，这场大火是那些守陵人干的，坚守自盗，这些人怎么敢于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他们有这么大胆子吗？在讲这件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啊，发生在1923年6月26日晚上9点多，地点呢是北京紫禁城，就是故宫啊。那么紫禁城的建福宫西花园突然在6月26日的晚上9点多燃起了熊熊大火。那么这场大火呀，烧毁了建福宫花园的三四百间房屋，还有好多珍宝，因为这里面当时藏有大量的珍宝啊。那么这场火是哪来的呢？当时啊，宫里面彻查啊，迅即普仪，让人们一定要严肃查办到底是谁放的火。所以有人怀疑啊是太监放的火。说大火发生之前，普仪啊 曾经接受啊他的师父庄士敦的建议，要清点建福宫的宝贝。那就是当时建福宫藏有很多珍宝啊，说没想到清点还没开始，大火就发生了。那么景陵大殿的这个起火呀，有人说和建福宫失火呀原因很相似，就是你不清点吗，就点着了。但是传说只是传说，没有证据啊，所以无法定案。这个案子真是千头万绪，无从下手。赵尔巽和铁良这两位钦差大臣折腾了十几天也查不个所以然，真是苦闷异常啊，郁闷极了。这两位一想，干脆明哲保身，稀里糊涂结案吧。他们上了个折子，结论是一场怪祸，无从查考。当时就大话白吹了。那么在这里呀，我做一个自己的判断，这次景陵大殿失火还是人为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就是守陵人监守自盗，怕被人发觉，来了个鱼目混珠，一把火烧光还差什么呀。那么第一场大火尘埃未定，多年后景陵又着了一股奇火，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1: 这场火不是发生在地面上，而是发生在地宫里。确切的说，就是这场火是从康熙皇帝的棺材里面喷出来的。棺材在地宫里面，在地下呀，怎么会喷出大火来呢？我告诉大家呀，这场大火发生的不是意外，纯粹是康熙皇帝自找的麻烦。这个千年一帝当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在他去世之前留下了遗嘱，要把一件稀世珍宝啊随葬在棺材里面，结果引来了贪婪的盗墓贼。究竟是什么宝贝呢？这么吸引人呢？这个宝贝啊叫做九龙玉杯。康熙皇帝本来他不喝酒，他最少是不喝白酒，他认为呀喝酒误事，所以不能贪杯，他也不主张大臣喝酒。但是啊他却十分喜欢一件九龙玉杯，却喜欢酒杯，这个宝贝可是了不起。那么据资料记载呀，是用温凉玉做的，说寒冬腊月用手一摸是暖和的，可以温酒啊。那么酷暑炎热的夏天一摸是清凉的。那么这个九龙玉杯呀，最神奇的是上面雕刻了九条龙，倒满酒的时候啊，这九条龙就会动起来，上下翻腾，呈现出九龙闹海的奇观，这不是无价之宝吗？那么这场盗墓案究竟是谁策划的呢？这两个人呢，就是大土匪头子王绍义和张进忠。王绍义呀，他是蓟县大平安村人，这个人狠毒得很，曾经策划了平谷兴隆、马兰玉带的人呢来东陵盗掘，最后被判处死刑。张进忠呢是东陵西沟村人，这个人经历比较复杂，当过兵，打过日本人，还当过土匪。1945年他率领着这些土匪们盗掘了景陵，后来被捕啊，死在了北平的监狱里面。他们两个是怎么盗墓的呢？1945年底日本投降之后啊，东陵地区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趁着这个混乱之机啊，这两个人就召集了近千人的队伍，带着炸药开进了景陵，用炸药炸开石门，这帮土匪啊就冲了进去。可是他们进去之后啊，却吓了一跳，这黑灯瞎火的，他们在地宫里面却看到了一片明晃晃的液体和黑乎乎的还动，这什么东西呢？土匪们不知所以，他们认为呀，那里面可能是康熙皇帝布置的毒水银，用来保护棺材和珍宝的安全，说谁下去就会给毒死啊，那水银是有毒的呀，所以站在原地谁不敢动了。那么经过后来我们调查呀，其实这帮土匪啊真的是愚昧无知，根本就不是什么水银，而是年长日久，地宫渗水了，那么那些明晃晃的液体呀，其实是渗下来的雨水。
0: 这群盗墓贼没什么文化，就不知道景陵地宫里面啊葬着几个人， 以为就康熙帝一口棺材，没想到是六口大棺材。这一个人怎么会有六个大棺材呢？是不是有假的呀？他们听说呀，当年曹操怕人盗掘他的棺材，就连续出殡了好多棺材，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面对横在面前的这几口棺材，要怎么才好啊？
1: 王少义眼珠一转，断定那口最大的棺材就是康熙帝的。他让两个彪形大汉举着斧头劈向棺材，给我取宝。可是啊，根本就劈不开，一刀砍下去啊，就是一白点。那么最终他们经过商量，得出一个结论，要用锯来锯开它。于是啊，扔掉斧头，换上了一把大锯，卯足了劲儿啊，上下的两个人锯它。可是就在棺材要打开的一刹那，出事了。从里面呢，突然喷出一团火球，窜了出来。这吓得这两个人扔掉大锯，掉头就跑。当他们定下神来的时候啊，又壮着胆子拎着斧头，一看看没什么大事，回去呀、啊，又劈这棺材。那么一斧头下去，大火又从这个棺材中喷了出来。这个火苗子呀，直接烧到了这两个盗匪的脸，把他们的头发、衣服给烧着了。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怪，到底是什么火呢？有人说这是机关暗器，还有人说呀，是棺材里面有磷火，遇到利器之后啊就着火了。那么至今呢，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很可惜呀、啊，从康熙大帝啊棺材中喷出的这股奇火，却没有能够阻挡住盗匪的脚步。他们打开棺材，发现里面藏着很多宝贝呀、啊。那么不但有九龙玉杯，还有各种玉器、宝石、珍珠，另外呀，还有一条一尺多长的金丝龙。这个金丝龙啊，真是很精致，拿在手中，全身它都会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那么盗墓贼们真是乐疯了，左一把右一把，装了好几麻袋的珍宝，上等的珍宝都被张晋忠、王少义拿走了，把好东西人拿走了，剩一些零碎的小东西让那些小土匪们、小毛贼们给拿走了。就这样，康熙大帝的景陵被洗劫一空，那些被砸坏的石门、康熙帝后妃的破碎的尸骨以及拆散的棺材板散落在水中，惨不忍睹。
0: 雷雨交加，大悲楼起火，留下何种遗憾？史无前例，雍正爷刻碑留下多少奇谈？
1: 1952年7月14日，雷雨交加，突然一个炸雷劈到了大悲楼的殿脊。这个大悲楼啊，就是神功圣德碑楼啊。这当时大火就迅速的烧了起来，不仅烧毁了建筑，连里面的石碑也给烧毁了。这是景陵的第三场大火。这场大火呀，最让人感到遗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烧掉了康熙大帝的一辈子的功劳。所以我们说他是千古一帝，凭什么呀？这个功劳啊，就在这儿写着呢。我们要知道啊，大悲楼里面雕刻的内容非同寻常，康熙皇帝的功绩都在上面雕刻着呢。而且大悲楼啊，开创了清陵的三个第一，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咱们仔细说说。首先，大悲楼上的文字是第一次由皇帝书写的。那么雍正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亲自书写了大悲楼上的文字。4300多个字的碑文呢，全部由他自己写的。雍正皇帝下足了功夫，这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以前不是这样的呀。那么其次，碑文上面第一次由皇帝签章画押。我们今天的名人书法都要签章，那在之前呢，我写了半天你都不盖戳，知道是谁的呀？所以签章画押是关键呢。可是之前的皇陵碑文上面呢，是由多名的书法家来书写的，但是不敢盖章啊，谁敢啊？那么这次是雍正皇帝亲自书写，为了表达自己的孝心、忠心和小心，他特地呀做了一枚篆字章，上面刻着雍正尊亲至宝几个字，端端正正的盖上了。那么之前的皇帝可没这个先例。第三，石碑第一次 做成了双碑，这也同样是破天荒的呀。为什么要做双碑呢？人解释了，说康熙皇帝呀，在位61年，功绩实在太多，文字少了概括不了啊。那么王公大臣经过反复推敲，反复斟酌，最后达到4300字，就不能再减了呀。而且啊，按照老祖宗的规矩，还要在同一个石碑之上刻上满文，这叫满汉合璧呀。那么一个石碑装这么多文字，怎么能够装下呢？于是啊，王公大臣思来想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得做2块石碑，一碑刻汉文，一碑刻满文，这样的话才能够圆满。可是1952年的这场大火呀，把大碑楼给烧了，这2个石碑呀被烧毁了，真是让人心痛不已。这个大碑楼是景陵最高大的建筑了，那么现在要恢复它，不算地基、水盘和石碑，还得2000多万元人民币，那么损失也实在是太大了。这个教训也很深刻呀。那么火灾发生之后2个月，清东陵文保所才成立，我们的机构啊就晚了这一步，就留下了这桩千古遗憾。再过一年，国家文物局拨专款在清东陵27处高大建筑物上安装了避雷针，那么这样的事啊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回顾康熙帝景陵发生的这3场大火，那么龙文殿的怪火烧毁了康熙帝的神位，棺材之内喷出的奇火吓坏了盗贼，可最终没能保住棺材的平安，价值连城的珍宝啊被洗劫一空。大碑楼的大火将康熙大帝的丰功伟绩烧得只字不留。那么试想，如果当初康熙爷像他的父皇顺治帝那样火化了棺椁，没有了珍宝，或许后来发官扬仕的灾难就不会发生啊。可是身后的事儿，谁又能预料呢？这正是景陵巍峨浩然峰，雍正御笔双碑颂，3次大火留谜团，奇珍异宝一场空。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康熙皇帝的陵墓叫什么名字？答案是景陵，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回啊，咱们说到了景陵的3次大火，一手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大帝，操劳辛苦一辈子，生前功名抛却，身后却不得安宁。景陵之中起大火，东陵一案留百年。清东陵里的故事还真不少，有一处常常在故事里出现的，就是景陵皇贵妃园寝。这座安葬着皇族女眷的神秘陵墓由谁所建？这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传说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

0: 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她与马先生同

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篇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敖由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敖由图，演唱宋水淼， 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居方群。第四集。
1: 这，快点大哥，哎，看，佐野犬的小马驹。哎呀，这个毛色，这眼睛，这修长的四肢，哎，这个是汗血宝马的后裔，哎，怎么还穿着衣服呢？
2: 阿赫卓利给他做了件马甲，阿赫卓利答应我跟他一起照顾这匹小马。哦，
1: 这个小巴郎子。
2: 长大了啊，汉德大哥，送了这趟军马，这辈子再也没有让我害怕的事了。哎，你记住，害怕也要勇敢往前走啊。哎，大家看，山势越来越矮了，地形变得开阔了，这满坡青草，满山遍野的小花，
1: 很像我们的家乡昭苏嘛啊！大家赶路辛苦了，过了这后峡呀，再走90公里就是乌鲁木齐。今天晚上要炊事员改善一下伙食。哎呀，这草地比昭苏的毡房还软，真想在上面打个滚。
3: 这些马们好几天没吃过这么鲜嫩的草了，放开缰绳，让他们吃饱饱的。

0: 哎，阿卓丽呢？怎么没有见阿卓丽？他哪个地方去了？
1: 阿卓丽有几匹马打了背，他去给他们处理伤口了，落在后面了。
0: 我去看一看啊。
2: 谢谢酒，谢谢雪子。
1: 你给大家唱一声，你们回族人人都会唱的花儿嘛。
2: 要我说，你还是唱《木工嘴听毛主席的话》吧。
3: 哎，好的呢，就唱这首。
1: 哎，对，哎，等，你们看，咋回事？
3: 这咋回事嘛？
2: 这些马好像疯了，
3: 那怎么像喝醉了一样？
4: 快叫阿克壮来！
1: 李连长，老虎马跪下了，嘴角全是白沫。
2: 连长，又倒下一匹。
4: 那片草应该有问题，快，都赶过来！
5: 这么闲着的野路士，
4: 那也快把马赶过来！
1: 这！
5: 李连长，李连长，我来了！
4: 阿克壮丁，阿兵，这些马是怎么回事啊？
5: 让我来看看。哎，这些马会不会是吃了醉马草了？
2: 醉马草？
3: 这个不是子木须和酥油草的吗？
5: 醉马草是一种马吃了就像人喝醉酒一样的毒草，肉苏骏马场从来没见过，所以骏马分不出来。以书上记载，要是吃了这种草，轻的话马蹄子爆裂，重的话嘛发狂会死掉的。哈哈，
2: 那咋办啊？
1: 咋办
3: 啊？哎，那几匹马疯掉了，在打架呢！
5: 快把他们分开！快把他们分开！
2: 李
5: 连长，哈迪尔大哥，我没有解药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过可以注射阿托芬，但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尽快把这些马赶出去，所有的马都有可能死在这个地方啊！
1: 一路千难万险，就差九十里路了。
2: 不许过！
5: 你们看，这匹枣红马，瞳孔放大为正常的两倍，它的体温也在快速的上升。
6: 事不宜迟，李连长，我建议鞭子缠上铁罗帽或石块，抽打所有马匹一路狂奔，两小时之内冲出虎穴。宁可让马累垮，也不能让他们停下来啃这里一口草。
4: 那倒下的这些怎么办？
6: 小时候听我阿塔说，把醉马草连根拔起点火烧，用烟熏马的鼻子，熏到他们鼻涕口水横流为止，这叫以毒攻毒。你还有叶顿，和我留下给阿卓里帮忙。李连长，你带大部队赶紧撤离这里。
4: 好，我在乌鲁木齐等着你们。大家赶紧给鞭子上拴上铁块石块，打马狂奔，两个小时之内不许停留。
6: 是。大家赶快磕头，点火烧烟。
3: 哎，烧起来了！
2: 不点着了！
1: 哎，你们看，那边过来好几个人了。
7: 孩子们，你们好！
8: 大叔好！
9: 大叔好！
10: 大叔你好！
8: 大叔好！
7: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马队，站在山坡上看了你们一个时辰了。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们的毡房就在前面。
6: 大叔，我们的马好像吃了醉马草。
7: 我们当地的马是不吃这种草的，烟熏是。

0: 新运使者，医书上说，静脉注射500到1000毫升的高渗葡萄糖溶液，或者使用11.2%的乳酸钠注射液，60毫升静脉推注。好，我马上试试呢。
1: 阿三，组合酸奶来了。哎，
2: 好，夏木长的人也来了。啊，好，好，快，给马灌一下。
1: 过来取这瓶，上那边。喂，喝些醋，点几个龙头，一会儿给马头的嘴巴上面。
3: 好，我去拿。
2: 老人家，谢谢，谢谢你们了。
1: 哎呀。
2: 些什么邪？草原上人帮人，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
4: 唐山，
1: 我们要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去8000里外的唐山。啊，8000里？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
4: 因为唐山大地震。
1: 哦，地震。广播里听过。
2: 你们这是去帮韩族兄弟？老人家，韩族兄弟也救过我的亲弟弟别列克。
1: 别列克？
2: 是啊，他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唐山大地震，他正好在那里实习。
5: 大力哥，大力哥，阿长，我在这儿。

0: 他自己却被砸中了头，手里还抓着那个没有来得及吃一口的苹果。解放军把贝利克和很多的伤员一起转往辽宁，他在一家医院写信告诉我这件事，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1: 孩子，河流总有两岸，事物皆有两面，英雄走了，但他们活在活人心里，不要太悲伤。
2: 快看，这兵马耳朵在动，有救，有救了！
3: 快看，这一匹上站起来，
2: 来来来，让我摸摸他的脉象，脉象开始平稳了，
3: 太好了！
4: 哦呦，刚才吓得我一身冷汗。
1: 孩子们，孩子们，奶茶给你们准备好了，跟我回去吃点奶豆腐再赶路吧。啊，
4: 不用了，老人家，你看这些马能站起来了。来来来，大叔，这点钱你收着。哎哎哎，
1: 这个不行。哎呀，孩子，哈萨克人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赶路人，怎么能收钱呢？啊，这些嘛，一时半会儿跑不快，把龙头给他们套上吧。孩子们，
5: 阿达，
1: 把新鲜草料给客人带上一些，就当咱们也支援唐山了。
5: 波拉达，
4: 老人家，我们还会再次相见的。
1: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再见，
8: 大叔，再见。
9: 同志们，我们走了整整50天，到达乌鲁木齐。休整这两天，新疆军区和昭苏军马场的领导亲自为大家接风洗尘，刚才又做了动员报告。接下来我们将乘坐7列火车专列，历时7天8夜到达唐山，全程8000里路，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0: 准备好了。
9: 好，每节车厢装运15匹马，2人1组负责押运。天气炎热，人马同住，闷罐车没有窗户，气味难闻。大家除了保证自己身体健康，还要保证马也不能生病。阿弟，来说两句。
4: 好。装车后要用木板、绳子、200公斤重的大水桶把车门堵好，每个人配2个水桶。车靠站暂停时，大家分秒必争找干净水源，明白了吗？
10: 明白。
3: 草长膘，料长劲，水提神，马儿不能缺水。
11: 就是啊，缺水肯定生病了。
9: 出发。
0: 那是1977年的8月5号，第一次坐火车的木工们激动又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前面的征程上还有什么困难等着我们。
2: 快点，大哥，快点，大哥。
0: 哎，
2: 喂，你在想啥呢？
0: 我在想长虹。如果长虹没有牺牲，此刻也站在这车厢里

0: 多好啊。
1: 海点大哥，您说过倒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是一匹军马最光荣的牺牲方式。
0: 是啊，长虹，他会永远奔跑在我的灵魂中。叶根，
1: 哎，
0: 这两块糖去喂那匹黑马。
1: 这匹吗？
0: 哎，对对对，就是那匹。阿赫卓利说他有些低血糖，专门从乌龙旗买的。
1: 哎，帕蒂尔大哥，
0: 哎，
1: 我想莫瑞根，医生说他会留下残疾。那位美丽的乌云奇迹哥还会跟他结婚吗？
0: 莫尔根是草原雄鹰，即便折了翅膀也是英雄，英雄自有追随者。叶根，
1: 嗯，
0: 人这辈子不容易，所以捕捉狐狸的时候就要做好捕捉老虎的准备。
1: 嗯，哈迪尔大哥，知道唐山人民现在怎么样了？
0: 唐山人民，叶根，别列写信告诉我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只要一想起就想掉眼泪。说，
1: 阿卡，大地震两天后，运送我和其他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沈阳的一个机场。飞机上，一个半岁大的婴儿休克了。医护人员打开了包着孩子的小被子，看见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孩子，你妈妈不在了，爸爸眼下照顾不了你，你去吧，祖国处处有你的亲人，有毛主席、党中央，你一定会活下来并幸福成长的。爸爸要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去，和医护人员都流下眼泪。阿卡，唐山人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先不要哭，要坚强起来，快马加鞭自救。想到这些，我就恨不能马上回唐山，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2: 哈迪尔大哥，
0: 嗯，
2: 我也想为唐山重建做贡献。
0: 叶根，你这只小鹰注定是要飞上蓝天的。八千里路驰援唐山不是一趟美差，猛关火车没有窗户，大热天的马群在车里又拉又尿，气味熏天。我们先是睡在草料上，草料快吃完的时候就睡在阴板地上，马的屎尿一沾一身，每到一站赶紧冲下火车打仗一个样子给马找水，几天几夜下来人累了。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快看看过去，快看看，来，谁受伤了？谁受伤了？我看一下，先彻底清理一下伤口，然后给你打上抗生素，忍着点疼啊！干！哎呀，勇敢点嘛，勇敢点！哎，好了好了，这个妈妈。 长途跋涉，性子变得暴烈的很呐。加上嘛，这个车厢里有没有龙头和缰绳控制它，大家都要格外小心，听到了没有啊？你们都要小心点。记住了。我来看看这个咬人的马。蹄子，蹄铁都破了，马蹄子疼得很呐。再加上这个车厢的环境，它磨蹭得很。
1: 出现了应激反应，哎呀，这三天不喝水，肯定是不行的，会要他命的。那咋办嘛？大家听我说，不要再强迫他了。马对环境的变化极度敏感，甚至能够通过人类的五官和声音辨别情绪。强迫他，只会加剧他的愤怒啊！
2: 哎哎，我有办法了！
3: 快说，
2: 啥办法？
0: 唱歌。 就唱他经常听到的黑走马。
1: 对对对。

0: 来来来来，嘿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来来来，嘿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
1: 妈听懂了，她安静下来了。哎，我试试牵着她喝口水。
2: 啊，好好好。
1: 哎，来，来来来，走嘛，咱们一起跳起来。哎，哎，不怕不怕啊，我们都在这里陪着你呢啊。
3: 喝水了，
4: 总算能
3: 喝了。
1: 喝水就太好了。
3: 对对，
4: 哎，好着呢，好着呢。
3: 啊，走嘞。以后车厢有匹马在前了。
5: 哎，知道了。铺好毡子，烧开水，预备好干净的毛巾，我马上就过来了。
6: 李连长，我到一号车厢去看看，如果马驹生下来是活着的，我建议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唐山之星。
4: 唐山之星？
6: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我过去了。
4: 你慢点跑。
5: 知道了。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夏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敖由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敖由图，演唱宋水淼， 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

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火车穿过平原，穿过山峦，车厢内疲惫的木工和战士们靠在草料堆上，眼都不敢眨一下，只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如同大家剧烈的心跳。七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唐山。
1: 解放军官兵，
2: 感谢解放军官兵。
3: 喂，航天大哥，你快看，唐山人民排着一公里的长队欢迎咱们呢。哎，我得走出营收的步伐。
4: 李连长，李连长，
5: 这位同志，你好，
4: 我是唐山民政局的老唐啊。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欢迎啊！
5: 唐主任好，
4: 这位都是哈迪尔吗？
6: 对
7: 对，
6: 我就是哈迪尔。
4: 远道而来的兄弟，我得好好的拥抱你一下。
6: 唐主任，哎，我的身上脏得很。
4: 哎，谁说脏啊？这汗，这泥，还不全是为了俺们唐山吗？看见你们，看见这些马。从那么远的天边来，我这心里一下松开了不少啊！谢谢，谢谢你们呐！
5: 唐主任，三千军马，一匹没少，还产下了三匹小马驹。哎，这是花名册，请您接收。
4: 哎，哎呀，这些军马来到唐山。清理废墟，运输物资，耕作田地，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我们唐山人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的。
8: 现在播送感谢信，新疆居民送来的军马，不仅是对唐山人民物资上的巨大支持，更是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
4: 李连长，哈迪尔。把马安顿好后，我带大伙儿直奔大澡堂子。我老汤和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给大家亲自搓澡。吃过晚饭，还要招待大家看电影、越剧《红楼梦》。
9: 好，
10: 好，
9: 好，
10: 哎，阿哥嘞，
1: 喂，
10: 还不赶紧给站台上的唐山百姓唱一曲？
1: 好呢，好呢。那我就唱上一曲《唐山颂》。
10: 好，
11: 好，好，好。

0: 听说您父亲是凤凰宾馆的保卫科长，为了抢救外宾牺牲了，还有您的未婚妻，
1: 所以晚上的电影我就不看了，我想去祭奠一下他们。
0: 哦，那我给你派车。
1: 哦，不麻烦了，我自己去就行。
2: 李连长，我陪你去。
3: 我也去。

0: 小燕，我来看你了。记得你说过，最喜欢医院门口的两棵大槐树。初夏的风一吹，到处都是槐花香。可现在，这里成了废墟。
1: 季东，
0: 嗯，
1: 国庆节结婚，我想跟你去昭苏看一看伊犁大草原。
0: 好啊，我教你骑马。伊犁马呀，是天下最优秀的马。
1: 季东，你也是最优秀的，嫁给你真好。我准备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
0: 明白了，两砖一响，你呀就是一只辛勤的小蜜蜂，忙忙碌碌备嫁妆。哎呀，你看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1: 那你给我梳一下头吧。
0: 好，你这两条大辫子比打板城的姑娘都漂亮。绣的手帕放在了军帽里，从昭苏到唐山一万里的征程，你陪我走完了。恋爱三年，我俩写了200多封书信，山盟海誓，可你先走了。小燕，后半生我只剩下两个任务，一是养好军马，二是永远爱你。
2: 李连长，
3: 李连长，
0: 阿弟儿，换过药了。
3: 嗯，医生做了仔细检查，放心吧，李连长。
0: 好，
2: 李连长，你父亲和未婚妻都是英雄，你也是。
0: 我不是。假如三千军马不能安全抵达唐山，我是没脸见他们的。感谢索马队各民族兄弟，让我没给他们丢脸。
2: 李连长，这是我阿他送我的护身符，我想把它埋在这里，埋在高护士牺牲的地方。
0: 燕儿，阿爹儿。

0: 孩子，有孩子在哭啊。
1: 李连长，唐主任还有小燕医院的领导和职工代表都来了，他们还特意带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孩子。
2: 李连长，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李连长，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个孩子是高护士救下的，他命大，独自一人被解放军送到了辽宁的医院，他活下来了。
1: 啊，辽宁的医院？你就是那个给孩子留小纸条的父亲？他就是贝利提到的那个孩子吗？
2: 您是说
1: 我弟弟贝利和孩子坐的同一架飞机呀？李连长，这父子俩是庞主任亲自安排来接你的，快抱抱孩子吧。
0: 好，好，孩子，来，来，我抱抱。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思妍。高小妍护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的心声，这辈子都不能忘记。李连长，你和高小妍护士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3: 妈妈，
0: 小妍，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4: 李连长，
0: 啊，李连长，
4: 哎，这位是医院的刘书记。
5: 你好，
0: 哦，刘书记，你好，
5: 李连长，高小妍同志已经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76年7月28日算起。现在，我代表党组织，宣读高小妍同志入党批准书。高小妍同志，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中舍生忘死，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经研究决定，追认高小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高小妍同志永垂不朽。
1: 2026年7月，我被邀请回唐山参加50周年活动。
6: 哈迪尔，尼尔肯，
7: 唐主任，唐主任，
8: 老伙计呀，啊，
7: 哎呀，
8: 欢迎回唐山呐，啊！哎呀，欢迎啊！哎呀，你看看咱们啊，都老喽。我呀，早就不当主任喽。
7: 哎呀，唐主任，唐山却越来越兴了。
8: 可不咋的，
7: 在昭肃，我们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只要看到新唐山，大家就激动得像过节一样的。
8: 谁说不是啊，老伙计呀，啊，这些年呐，我是真想当年送马的那些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呗？
7: 哎，大部分去世了，剩下一二十位。 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重回一次唐山。这次我和叶根代表他们满足这个心愿。
8: 欢迎欢迎。
7: 高兴啊。哎，你看这是什么啊？
3: 水杯。
7: 哎，水杯。
3: 50年前河北省委送给你们的陶瓷水杯。
7: 哎，对对对，
3: 还这么光亮如新呐。
7: 哎，你看这上面的字，万里送骏马，
3: 军民情谊深。
7: 哎，这是我最珍贵的奖杯呀。
8: 思言，把车开过来。
9: 哎，好。
7: 思言，哎，是思言吗？哎呀，来了。
8: 是啊，当年这个小婴儿，现在啊，人家是唐山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哦，
7: 好好好好好。
9: 哈迪尔大叔，哎，叶尔肯叔叔，哎，我来帮你们拿行李啊。
7: 好好好好好。
8: 走，
7: 上车，上车，
9: 上车，上车。
7: 哎呀，你看看，思言都有白头发了啊。哎呀，哎呀，我们很想念你呀。哎，思言，哎，3年前你还回昭苏看望过李连长。
9: 是啊，我也很想念你们呢。
7: 哎呀，哎，叶根，你叹什么气嘛？
6: 变啦，变得嘛不认识啦。多么漂亮的大楼，凤凰城浴火重生了吗？
9: 是啊，现在的唐山变化可大了啊。明天我们先去地震遗址公园，正式活动结束后咱们再好好参观一下新唐山。
7: 哎，好好好好好好。

0: 对，就是这面墙，500米长，刻着24万人姓名的黑色花岗石纪念墙。24万人呀，24万人呀！贝利克托我找他同学的名字，他给了我这份名单。孩子们呀，新疆的阿卡来看你们了。以前都是贝利克来看你们，他在唐山认真工作了35年，退休才回到了故乡。大地震50年了，50年了呀，孩子们，你们永远留在了唐山。
1: 唐山的李连璋
0: 却长眠在了饶苏的伊犁大草原。
1: 哈迪尔大哥，李连璋走了2年了，他的父亲和未婚妻的名字也在这一面墙上。哈迪尔大哥，咱们一个一个找，给他们献上鲜花还有酒。
0: 好，叶尔肯。
2: 哈迪尔大叔，叶尔肯叔叔，
0: 哎，
2: 我给你们介绍几位外国朋友，他们也是专程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这位是丹麦的露西女士。
3: 嗨呀 ，Hi everyone. Hello, sir. So nice to meet you. So thankful for you.
0: 知道知道呢，当年李连璋的父亲亲自把他背出了废墟。Hello, hello.
3: Hi, sir.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2: 这位是来自法国的蒙热先生。当年他父亲自救成功后，坚持与中国朋友一起抢救伤员。
4: Enchanté, monsieur。
2: 这两位是来自中国新疆的贵宾，当年他们3000军马下天山支援唐山重建。
3: Incredible!
4: Chinese people are so great.
3: Yes. You know, that day we were sent to Tangshan Airport in this pouring rain, and this green coat, they gave it to me.Right there at the airport. I've kept it all these 50 years. It's like, as long as I have this coat, I still feel connected to all those people in Tangshan.
5: 露西女士说，当年我们冒着大雨被送到唐山机场，这是当时机场捐赠给我的军大衣。50年来，我一直妥善保存，就像保存着对唐山亲人的思念。这次我把它带了回来，捐赠给唐山大地震纪念馆。
4: Yeah, and my father always say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dmirable, but Tangshan is great and China is great.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kind and brave people here.
5: 蒙热先生说。我父亲说，中华民族值得敬佩，唐山是伟大的，中国是伟大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里勇敢善良的人民。
3: Chinese people are brave.
0: 50年了，3000军马下天山仍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路。那一路有风雪，有马蹄，有废墟里的哭声，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唐山。
6: 全体导游出发。
0: 长虹，再见了。
6: 人就在。
7: 阿唐，我走到底了。
6: 军师最后一粒烟的
7: 才是兄弟。
3: 先把孩子抱出去。
6: 外宾在楼上，跟我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第五集。剧中人哈迪尔由维涅尔·马洛加·陆军演播，艾尔肯由桂龙演播，李连长由张磊演播，阿和卓力由任杰演播，末日根由巴赫演播，拜利克由屈浩演播，唐主任由任彦民演播，李科长由贺文演播，高晓岩由小敏演播，艾尔肯父亲由努尔江阿吉演播，高思妍由王浩宇演播，热蒙由赵之文演播，露西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思妍生父由屈浩演播，实习班长由小莫演播，王翻译由张子墨演播，护士小王由刘爽演播。

0: 晚上11点，将自己清零，迎接更加美好的一天。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

0: 啊了吧你！
1: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0: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1: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1: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8: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

0: 情，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

0: 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好，好，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6: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6: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6: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6: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6: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这谁怕谁呀？
6: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9: 切，
6: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6: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

0: 春花姨就是不能让你受这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1: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你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春花呀，饿了吧？
0: 给，这是二十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4: 哎，
0: 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 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0: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0: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欠了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5: 醒醒，
2: 老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

0: 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

0: 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
5: 真
6: 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六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来来，我赶紧报。
11: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6: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6: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6: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6: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6: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6: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6: 妈，
0: 哎，好孩子，
6: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6: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6: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6: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0: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0: 给您拜年了。
6: 刘叔叔好。
13: 哎哎，
6: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 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就在钱归南巡查亭州城楼的当天晚上，大理寺正清曾泰来到了狄仁杰的府邸。 此时此刻呀，狄公正在书房前的小花园里站着呢，夜阑人静，草木幽香，曾泰就沿着这飘散着草木清香的小道，匆匆忙忙的来到了花园之中。曾泰抬眼一眼就看到园中那红池水旁的身影，那是自己老恩师的身影啊，显得那么的孤独苍老，但是脊梁依然坚挺如柱啊。曾泰一看狄仁杰的背影，心里头咯噔咯噔的发咯噔，就觉得心沉沉的。哎呀，曾泰明白自己无能为力呀，不知道自己在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安慰老师，别说安慰了，下一刻怎么面对这种重压之下的老人，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呀。但那也得见呐，于是曾泰加快脚步，噔噔噔噔赶到狄仁杰身旁，轻轻地唤了一声：“恩师啊。”曾泰呀，狄仁杰应了一声，但没有转回身，仍然是抬头注目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在那出神呢。曾泰也不敢出声，就默默地站在一旁等待。哎呀，面对此情此景，曾泰突然间回忆起了不算很久之前的一幕，也是这么的一个寂静的夜晚，也是煎熬中的这么一位老人呢。曾泰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战，可能啊是被曾泰这个寒战给打醒了。就见狄仁杰如梦方苏的慢慢的转回身来，看了看曾泰，淡淡一笑：“曾泰啊，你来了。”“啊，是恩师。”这曾泰呀，一句不知道从何开口了，这嘟囔了半天呢，才挤出一句话：“恩师啊，您什么时候动身呢？”“哦。”狄仁杰亲切地拍了拍曾泰的肩膀：“很快呀，三天之后和林征将军的大军一块儿起拔。”“啊？”曾泰大吃一惊：“恩师啊，圣上不是委任您为安抚使吗？是要待战事初定后再沿陇右道行使安抚之职吗？怎么三日之后就要启程啊？”狄仁杰微笑着摇摇头：“圣上起初是这么定的，但是后来我又去恳求了他，请他允许老夫与林将军同时出发。”这曾泰呀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狄仁杰这个时候再度的回身仰望苍穹，轻叹一声：“哪怕早走一天，老夫的心也就多安一份，于公于私这样做都是有益无害的，圣上也就体谅了老夫的心情啊。”“恩师啊，您这片苦心呢、啊、真是……”曾泰说着说着呢，嗓子竟然有点哽咽住了。狄仁杰又慢慢的转过身来，慈祥的看着曾泰：“曾泰呀、啊，为师要问你一件事。”狄仁杰说这话的时候脸色严肃起来：“您请说。”狄仁杰微微把眉头一皱：“现任凉州刺史崔兴，你与他熟悉吗？”曾泰赶紧一拱手：“恩师啊，在学生任凉州刺史的五年之间，崔兴一直是学生的副手，任凉州长史兼驻扎凉州的赤水军军使，所以学生与这崔兴不仅十分熟悉，而且呢还是很好的朋友。那么这崔兴为人如何呀？”“回恩师，崔兴为人精干忠正， 嫉恶如仇，是个难得的好官员，否则学生离开凉州之时也不会大力举荐他接替学生担任凉州刺史了。狄仁杰点点头，捋了一下灰白的胡须，没言语。曾泰又想了想，哎，对了，恩师啊，这崔兴啊还认识元芳呢。狄仁杰一听这个顿时是两眼放光啊。真的？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有何渊源呢？我就是听崔兴谈起过，元芳十多年前在凉州从军时与这崔兴打过几次交道，所以呢崔兴对元芳有一些印象。是这样，那么崔兴可曾与你谈起过他对元芳的印象如何？他们两人的关系又怎么样呢？哎，是啊，崔兴说元芳那个时候还不到20岁，还是个孩子，但人呢很聪明，相当能干，就是脾气呀有点倔，有点傲气，总之啊印象挺不错的。啊，那就好，那就好。

那就更好办了。曾泰一看狄仁杰呀，如释重负，好像比刚才轻松许多。但是狄仁杰现在神情仍然是十分严肃。曾泰呀，既然是这样，为师就要托你办件要紧的事情。曾泰赶紧一躬身，恩师，您尽管吩咐，学生万死不辞。哎，狄仁杰摆摆手，没那么严重，不过是请你想办法给崔兴带个口信过去。口信，对，记住，是口信，找你和崔兴都认识的属下带过去。你身边应该有这样可以信得过的人吧？当然有，只是这口信的内容，这次陇右战事，圣上的安排，想必你都听说了。姚崇、举荐的前军和后军将帅都很妥当，只是钦差人选却大有奥妙。我听说是高平郡王武重圭。狄仁杰紧锁双眉，一点头，这是绝密的任命，朝廷之中只有各部的官员才能知道。但是曾泰啊，你可知道姚崇为什么要推荐武重圭担任这个钦差吗？武重圭现任善州刺史，而这个善州离陇右道上的战场最近，让武重圭担任钦差，恐怕主要是出于路途比较近这种考虑吧。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那恩师，这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狄仁杰一看曾泰满脸狐疑，知道曾泰真不知道，这才把李元芳发来军报以及昨天晚上发生在官风殿上的事情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就对曾泰说了一遍。听了这些，直吓得曾泰蹭一下子出了一身白毛汗呢。到现在曾泰才算明了了狄仁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忧虑，闹了半天这里面有这种内情啊。恩师啊，您的意思，皇上派武重圭去，武重圭是圣上的亲侄子，过去在河北道战事时曾与老夫有过嫌隙，我们二人是一直不太和呀，由他来担任这次陇右道钦差之职，彻查元方所发军报中举报之案情，一来可以让当今圣上完全放心，二来也可以封住所有对我不利的口舌。姚崇可谓是用心良苦啊。但学生听说这个高平郡王为人相当残暴啊，恐怕你说的没错。曾泰呀，姚崇出

是浑身一颤，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了，直勾勾的盯着恩师。一看狄仁杰脸色苍白，声色俱厉呀。益州和汀州的事实真相为何，目前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无论怎样，李元芳劫夺朝廷妃衣，越级传递军情，四告朝廷四品大员，都已犯了我朝大忌。即使最后能够证明他所报的军情属实，也很难完全赦免他的罪过。而此时如果有人利用我和李元芳的关系大做文章，再把朋党斗争也夹杂在里面，那不仅益州和汀州的真相难以查清，就连我也会被牵扯进去，受到掣肘，对战局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呀。曾太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我明白了，所以姚尚书举荐与你不和的武冲圭去当钦差，这样一来，不论查出的结果是什么，旁人都无话可说。最重要的是，圣上那里也能交代得过去。但是你想，以武冲

你让曾太怎么回答呀？曾太只好把头往下一低，不说话了。狄仁杰仍然往下说，但狄仁杰现在的声音呐，嘶哑的厉害。姚尚书可以为了大局不顾李渊方的死活，可是我不能。曾太呀，我于心难安，我的心疼啊。所以曾太，你必须要帮我这个忙。啪！说到这里，狄仁杰一把就把曾太的手给抓住了，好像狄仁杰用尽平生的力气似的，艰难地说：崔兴是前军大总管，负责收复失地，支援沙州。沙州与益州临近，崔兴只要解了沙州之围，就有机会见到借道吐蕃迂回益州的武重贵。曾太，你务必要传我的口信给崔兴，让他一旦见到武重贵，就想方设法阻止武重贵对李渊方草率定罪。一切待林将军和我到达陇右道以后再做定夺。这恩师啊，学生传信过去那是没什么问题，可是武重贵这个人刚愎自用又残暴无状，崔兴说话不一定有用啊。曾太说的对呀，崔兴他多大官啊，武重贵那服过谁呀？连你武重贵都敢得罪，他一个崔兴能拦得住武重贵吗？狄仁杰一听是连连摇头，几乎吼起来了。有用的，一定有用的，无论如何也要试试看，拖一天是一天，拖一日是一日，你懂吗？啊，是。曾太一看呐，老恩师真急了。恩师啊，您别着急，学生立刻去办，立刻去办。说着曾太呀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几乎是跑着离开了。赶紧去办吧，别急老恩师了。曾太走了，狄仁杰呢仍然是一动不动的就站在池塘边。现在夜深了，虽说已然初夏了，但是到了晚上这夜寒仍然是沁骨而入，让老头子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苍穹之中点点繁星，让狄仁杰突然间感觉到曾经有过的心痛，那分外熟悉的心痛是再度袭来，让老头子现在呼吸都困难了。狄仁杰下意识的抬手努力把胡须，这一撸啊，好家伙，撸了一手露水呀，这才发现自己在外边已经站了大半夜了，满把胡须都已经沾染了露珠了，湿漉漉的，凉阴阴的。就这个时候，突然间狄仁杰耳边响起一声熟悉的呼唤。大人，狄仁杰一听这声呼唤，当时不由自主的喜笑颜开。元芳，元芳两个字往外一出，猛然之间狄仁杰清醒过来了，哪会有元芳啊，元芳早已离自己而去了。狄仁杰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一个人呐，正是丝毫不动声色的沈怀。一看沈怀，狄仁杰在心里头深深地叹了口气。自打去年11月开始，沈怀来到自己身边起，自己都一直的在努力避免犯这个错误。狄仁杰毕竟跟李渊芳十年了，俩人关系亲密无间，这沈怀怎么能比呢？狄仁杰一直怕自己把沈怀哪天误当成李渊芳，一直怕犯错误，没想到终于还是在今天晚上发生了。喊沈怀喊成

0: 李元芳了。
1: 狄仁杰心说：“话也罢，叫错了就叫错了吧，或许早该如此啊。”狄仁杰这个时候又把眼光转向面前池塘了，背过双手，看着池塘，狄仁杰就说话了：“沈怀呀，刚才我和曾太的谈话，你都听见了吧？”“是大人。”“那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沈怀相信，大人所有的决断都是正确的。狄仁杰一听这话，好像微微一愣，愣了半晌，狄仁杰才语气平淡的又开了口了：“沈怀呀，有些时候，连我都听不出来你说的究竟是不是真心话。”沈怀呢，不急不忙，对答如流：“大人，沈怀不敢虚言。”狄仁杰背对沈怀，脸上不觉的就泛起一丝笑意：“那么你倒说说，老夫让曾太给崔大人带口信的办法能奏效吗？”沈怀微躬抱拳：“大人对下属的拳拳之心令沈怀感动，当然了，大人这么做只要能够求得心安，就是值得的。”哗，狄仁杰突然间猛然一转身，紧盯着沈怀的眼睛说：“得好啊，沈怀。”沈怀略略的把头一低：“大人，沈怀不敢虚言。”他又重复了一句。狄仁杰这个时候目不转睛的看着沈怀，这沈怀被狄仁杰看的始终低着头，避免跟狄仁杰的视线接触。狄仁杰看了半天，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沈怀呀，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认为我冷酷无情，为了大局也为自保而置他人于罔顾，你有一些兔死狐悲的感伤，本哥完全可以理解。沈怀呀，今天我还可以很坦白地说，这也并不是我第一次牺牲李元芳。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世上只有一个李元芳，我再不会像对待他一样对待任何人，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己会遭到和他相仿的命运。”沈怀一听这个话，一声不吭，但是牙关却咬个不停。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

0: 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南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1: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1: 啊，
2: 您闷得慌
1: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2: 啊？
1: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2: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1: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
1: 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1: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2: 对对对，
1: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
1: 哎，
2: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1: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1: 为什么？
4: 哎，
2: 老太爷
4: 知
2: 道
4: 不得了，
2: 了得，
1: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1: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2: 后门
1: 啊，你们来，
4: 来，
1: 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2: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单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里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江。
0: 对了，打三江。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江。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好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哟，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4: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

0: 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0: 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1: 查不对。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没带出来呀、啊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
1: 啊，
0: 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2: 哎呀，
1: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啊、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哎、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该我瞧
1: 啊，
2: 没事给你瞧、
1: 哎、不能怕，
2: 是
1: 不怕，来跟我说
0: 大爷、
1: 哎、
0: 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干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你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3: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唱。 姑妈妈
0: 回去。有这可就不敢了。
5: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啊！
4: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
0: 嗯，
5: 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5: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彩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6: 另外
0: 好说。
6: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自临来，孝顺临家。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个拉着您瞧瞧得了。
1: 不急，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啊，妞啊，妞啊！”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3: 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个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娘，
3: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4: 朕要领教。
3: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4: 岂有见笑之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乃公法地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妞去。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进来。
1: 这位大师请啊。
2: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2: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2: 日次行朝啊。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
2: 嗯，
1: 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弟弟。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道呢。
1: 张世民辛苦了。
2: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2: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2: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2: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3: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5: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5: 没有
1: 啊。
5: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5: 瞧这只。
1: 这只手。
5: 那只。
1: 这只。
5: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5: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5: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5: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5: 给你
1: 啊？
5: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吗？
5: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5: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5: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6: 问去。妈妈，
5: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5: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5: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5: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吧。
5: 没了。
1: 妈呀！
6: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6: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6: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5: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5: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6: 说你？
5: 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6: 哦，那张弓。
1: 啊。
5: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5: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5: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6: 拉得开。
5: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5: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5: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5: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5: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6: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5: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5: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5: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5: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5: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5: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5: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5: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5: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5: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5: 爸爸。

0: 上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干嫂给我滚。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是
0: 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4: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3: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4: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3: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4: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3: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4: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3: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5: 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6: 奶奶，你捡的这是啥鱼呀？咋跟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呢？
7: 麦丽呀，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6: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7: 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6: 那比咱家的 瑶还多呢。
7: 你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6: 咦，奶奶，等麦粒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7: 那放啥呢？
6: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7: 我家麦粒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8: 麦粒啊！
6: 哎，爷爷回来了。哎，
8: 又缠着奶奶了。
6: 嗯，
8: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6: 奶奶快来看呀！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7: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6: 带鱼？嘿嘿，
8: 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6: 碧丽。
7: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6: 爷爷，你教我吹。
8: 好。
6: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7: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1: 太
2: 高
1: 兴
3: 了！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行，麦粒，别划破手。
2: 不会没吃过吧？子晴，
5: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4: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5: 谢谢啊，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5: 佟老师，我叫辛麦粒，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5: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0: 咸带鱼也算呀。
5: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5: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5: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1: 辛麦粒，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5: 咋不是吗？
4: 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5: 哎呦，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4: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5: 啥是驯化呀？
1: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5: 嗯，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4: 我说辛麦粒呀，你可真敢比喻，
1: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1: 嗯，
0: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1: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4: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5: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4: 哎，辛麦粒，放啥？
5: 哦，放牧。
1: 是开发海洋。
4: 对喽。哎，林雪，辛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6: 叫个
1: 海洋三剑客。
4: 海洋三剑客。
5: 行。
4: 哎，
5: 可以啊。
1: 哎呀，
5: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1: 好嘞。
5: 好。
7: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1: 海叔啊，是佟教授。
7: 哎呦，哎。

1: 这个没事儿，不拘小个啥，一个称谓而已啊。哎，曾行，麦丽，
2: 哎，
1: 快，拉一笼子一备上来。
2: 哎，
1: 好。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子一备，
0: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1: 啊，好的。
0: 哎，老海，哎，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3: 好。
0: 我说麦丽呀，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是，你就犟吧你。我，
3: 哎呀，
0: 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3: 哎，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笑>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4: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
0: 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3: 嗯，不错啊，可以。哎，老海，
0: 哎，
4: 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0: 哎呀，这也木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嘞。
4: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备。哦，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哎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哎，好，小璇啊，叫叫胡丫头啊。
2: 哎。
5: 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参的酱焖鱼贴饼子了。哎，
6: 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哎呀，
7: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8: 对对对，我也是，我走走走，
9: 回来回来。
10: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
11: 哎呦，
5: 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哎，
11: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5: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太姐洪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11: 海婶，您是说？
5: 那年呐，洪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11: 啊，海婶，啊啊，
5: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呼饼子。
11: 哎，老师，
5: 嗯，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2: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呀！啊，老师，
11: 嗯，
2: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11: 那你们说说，龟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嗯，
2: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11: 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12: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那拓展一下思路啊！哎，
11: 啊，
12: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11: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12: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11: 哎，老师，
12: 嗯，
11: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12: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11: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12: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好。
11: 哈哈，好热闹啊！哎，佟教授好。哎，你好，天虹，你来了。
13: 姐，
11: 天虹姐。
13: 哎，
11: 让，别烫着，别烝着！哎，炸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趁热。
5: 佟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1: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紫一辈都端上来了。
2: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3: 哎，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1: 童教授，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4: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4: 啊。那里啊。
1: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4: 是俺爷爷那辈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哎，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4: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4: 养鱼？
1: 什么鱼啊？
0: 龟鳟鱼类。
5: 哎，啥鱼？
6: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1: 三文鱼？
6: 嗯，
1: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7: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鳟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1: 是吗？
4: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1: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5: 那三文啥的鱼很值钱吧？
6: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4: 哇、
5: 哦！还有，俺这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7: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4: 啊！
5: 好，赶上大鲅鱼了。
4: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4: 哦，
0: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5: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4: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7: 哦，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1: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1: 哎呀，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1: 好。
5: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6: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麦莉吹的这支曲子 您可听得见啊？艾丽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杨红姐。
1: 哟，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3: 呀，天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4: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长大了。
3: 是啊，
5: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4: 1亿？天空姐，大手笔啊。嗯，
3: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天虹，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3: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0: 是啊，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啦。
1: 那片海啊，
5: 姐，新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她不是来了吗？
2: 老师。
6: 哎，
2: 老师，麦丽，看过深海网箱了？
6: 嗯，
2: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3: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2: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3: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2: 天虹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哎，来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7: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你好呀。
3: 你好。
2: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5: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7: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5: 哇，真是好口才。
2: 不错不错，
7: 过奖过奖。
5: 哎姐，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4: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佟教授，
3: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哦，
3: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0: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

0: 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

0: 看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3: 你看这什么写的？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1: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8: 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

0: 旧医师，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

0: 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府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

0: 开始。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大林河畔决议，
3: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1: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

0: 农业情况，十分感慨。
1: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2: 元帅，
3: 陈议员说的对，
2: 商会
3: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4: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2: 可能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1: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1: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

0: 师父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最难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领会到。
2: 太久了，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 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4: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2: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疼吗？不疼。
6: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 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0: 打算这么改决呀？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嗯，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1: 你知道吗？这是把睡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2: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

0: 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

0: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 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0: 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